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那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 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

0: 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营养品呢、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嗯、
0: 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的时候、嗯、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嗯，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的方法是好、嗯、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0: 呢？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

0: 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贯注，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的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急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

0: 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说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那他怎么活着？是吸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想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
0: 就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时候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1: 消耗量大，
0: 消耗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 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0: 啊！对呀，它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这种，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

0: 八，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啊，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
1: 不
0: 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
1: 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
1: 憋7秒，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
1: 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
0: 快速
1: 的，
0: 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哈，我明
0: 这
1: 白。
0: 叫左右交替，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
0: 呼，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 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0: 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那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他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这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常常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年轻，
0: 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
1: 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她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他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 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
1: 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

0: 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那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您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讲不到别的了。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
0: 太过
1: 得诸
0: 奖。
1: 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是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
1: 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

0: 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锦州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为了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日17:30到22点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地缓解了停车的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和往年一窝蜂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呈现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新特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20%。假期中段民航出行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35%。国庆假期，沈阳故宫秋季文创新品上线，系列文创从院藏文物、宫殿建筑中汲取灵感，推出盲盒、挂件、冰箱贴等多款产品，颜值与趣味并存，承载着独属于沈阳故宫的吉祥意蕴。10月，吉林迎来了绝美深秋，东部山林层林尽染，西部湿地候鸟齐飞，平原稻浪翻滚，适合极后错峰赏秋。蛟河红叶谷是吉林秋季最具代表性的红叶观赏地，山谷小气候造就十里红叶长廊，昼夜温差越大，红叶色彩越浓烈，漫山红叶深浅错落的红枫搭配青松白桦，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山林秋色。黄桦吊炉烧饼是河北沧州黄桦的传统特色美食，在沧州各区县广为流传，面食历史久远，明代能工巧匠打造铸铁吊炉，制作工艺就此定型。不同于普通烧饼下生火烘烤，吊炉烧饼采用的是上烧下烘的技法，烧热炉体之后吊起火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来沧州游玩，不妨

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十一假期结束，十月八号迎来了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以上是今天九零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民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早餐，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正月十五。大家好，我是央视财经早餐主持人豆豆。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8点到20点 全是晴，南风4到5级， 海面6到7级， 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 临海26度， 易县29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 全是晴，南风3到4级， 海面5到6级， 最低气温市区14度， 黑山10度， 北镇临海13度， 易县8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热热闹闹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那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其实我觉得啊，怎么度过都很好，不管说您啊出行在路上，在景区游玩啊，又或者说我就是闲在家里面休憩一下，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要是适合您就是最好的，您说是不是这样呢？不过呢，这一个假期啊，很多朋友还觉得说，哎，我这还有很多细节我还没修好呢，怎么就结束了呀？能不能重新再来一遍呢？更有朋友呢，这个在10月7号返程的时候呢，在车上说，哎呀，这个死车开这么快干什么呢？还有啊，看到了这个树叶，说你绿给谁看？真丑。不想上班的心呢，啊，已经是到了顶点了。那今天呢，我确实得调整好状态啊。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整个的这个假期的一些行程啊，或者自己的安排啊，你想分享的话，也欢迎您到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说一说，聊一聊。哎，您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您什么事儿特别开心，亦或者说我不开心的事儿，您都可以聊一聊。当然了，我们都不希望说啊，这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希望，如果说出现问题之后，能够快速的解决。

解决。那么如果说在景区里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很快就能够响应并且办结了，你是不是对这个景区会非常会非常的认可呢？那潭锦红海滩景区就是这样做的。在国庆假期呢，潭锦红海滩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保障游客出行体验，潭锦市常态化运行12345加红海滩旅游直通车服务机制。您看这是不是特别的暖心呢？就直接就把这种服务延伸到了游客的身边了。你看在这个2号下午的时候呢，北京游客王先生啊，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呢，知道说这个观光车是在17:30停运啊，担心游玩时间不足返程不便，所以呢就拨打了12345的热线来反映诉求。接到诉求之后呢，快速的处置，第一时间联动了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并且呢对接了游客，并且告知说这个景区呢将会实时的客流动态来调整运营的安排。你看针对游客的游玩的需求，景区呢精准地提供了弹性的接送服务，高效圆满地化解了游客的诉求，充分地获得了游客的认可和好评。您看就是这种长效机制的响应太迅速了哈，这种高效率的处置的服务体系，还有呢对这个游客的诉求实行全流程时效的管控，工单派发之后呢，景区的工作人员30分钟之内就对接了游客核实详情，1小时之内就反馈了初步的处置的方案，在1天之内要完成办结归档，还有回访的评价，确保每一件游客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近呢，有这样的一条视频火了啊，有一只小猫呢陪着天安门武警执行哨兵站岗的短视频刷屏了网络。那么被这只可爱的小猫咪依偎的武警啊，他呢是这样说的。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

0: 但是就是这么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在我的脚下，依偎在我的脚边，让我自己内心也暖暖的。他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对，我觉得作为我们人民武警来讲的话，对待人民群众那就是有一份安全感。我们守护着是群众的笑容，群众的安宁，守护着是万家灯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1: 你看这位武警同志说的多好啊，小猫呢需要的也是安全感，那这也是我们守护人民的一个原因啊。很多网友呢也被这个温馨的一幕打动了，都留言啊说你守护人民，他守护你。还有网友呢也曾经拍到了这只胖乎乎的小猫在哨兵的脚下睡得非常的安稳，大家都说啊，这个国泰民安真的是具象化了，这就是信任和善良的双向奔赴。你看这是不是算一个极具反差萌的画面呢？那为什么会戳中那么多柔软的内心？其实呢，答案就在网友的评论当中。你说连猫都知道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战士们手握钢枪，镇守四方，守护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生灵，让美梦不被惊扰，让安宁始终绵长。铁血与柔情在这一方小小的哨位上相遇了。他们有爱心，甚至呢有童心，在活泼好奇的年纪背负起家国重任，他们知道自己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因而清澈纯粹。也就是这样的一群最可爱的人，把刀枪的锋芒指向了敌人，把满腔的爱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也奉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哎呀，这小猫呢经常会出现在这个执勤点儿哈，那国庆呢它也又来值班了，哨兵呢也是依旧挺立，小猫也依旧安心。你看面对这份从未改变的温柔和赤诚，我们怎么能够不心头一热，不为之动容呢？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

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好，这里是踏聊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大家留言啊，洪磊说啊是豆豆呗，对，没错啊。海峰说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的小豆豆变成现在的大豆豆，当年的晨光呢也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夕阳红。哎呀，何止是大豆豆啊，就快成老豆豆了，是不是？欢迎大家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线的这个收听收看啊，并且一直在点赞，也特别感谢陆卜真老师。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呢，是黄雅莉演唱的《蝴蝶泉边》。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冉

0: 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这个国庆假期呢，依旧是在各个景区人山人海。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都不能用这个人山人海来形容了。那这个县呢，一共就有50,000的居民啊，但是呢，来的这个游客呀，多到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呢，也迅速的启动了响急的这个应急的预案啊，就连文旅局长都亲自为游客铺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也共同来回顾一下，并且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边有一些争议的地方。青海祁连县，因为啊，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了前期的预判。当地文旅呢也是迅速的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啊，争分夺秒的开展接待的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那么这种突发的情况啊，那这个小县当地的文旅又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祁连县很有名，它呢是坐拥卓尔山和阿弥东索等知名的景区。那么每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很多的游客呢都会自驾沿着祁连山环线来到这里。那么假期之前呢，当地文旅的部门已经是预判到了，说这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好了客流疏导的相关的准备。但是呢，因为今年当地的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那所以说呢，没想到突发来了很多的游客。从2号的傍晚开始，当地的这个咨询求助的热线就已经开始陆续响起了。那起初呢，咱们提到的这位冯玲玲啊，冯局长，就是跟这个工作人员来接听电话。后来呢，就发现说，哎，这个逐渐离谱了哈。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的电话的数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那有家庭带着老人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的游客。那这个时候冯局长已经意识到了，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的床位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的缺口了。所以说呢，这个应急住宿的需求就迫在眉睫。所以呢，冯局长赶紧联系了学校，开通了之后啊，工作人员全都上了。那天安置的人还不算特别多啊，总共求助的有80人左右。那么3号呢就开始更多了哈，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包括一些角角落落周边乡镇的民宿、家庭宾馆、木家乐，能接待的都协调接待了啊。当然也有劝导说你可以到周边的县上去住。有网友提出啊，说这上百人的安置怎么就不选择在体育馆里呢？你怎么选择到学校呢？是吧？毕竟这个学生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床铺被征用了。在此呢，这个冯玲玲也解释说，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雪，夜里的气温呢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那么选择学校呢作为临时安置点，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你说就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的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理能力。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处理事件的经历啊，也暴露出了当地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瞬间突破了接待承载力的这种短板。冯局长说呢，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不是一个什么长久之计啊。那么流量超出了预期的同时呢，怎么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这才是关键。刚才咱们说啊，这祁连县只有50,000人口哈，但是也只有2.3万张床位啊。那么相较周边呢，还是具备一定的接待能力。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也看到了很

多的游客的好评啊。这冯局长说我们还是有动力的，现在我们也在极力的推九号公路哈，目前呢在民宿上面也都做了一些提升。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哈，就这一个五万人口的高原小城，在这个国庆期间有10万游客涌入，最终呢都能够在寒夜当中得到暖心的安置啊，也确实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感受到了这一座高原县城的诚意。那么这个事件登上热搜之后呢，收获了全网的好评，也恰恰说明这个小城的包容和善意成为了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的体现啊。那么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当然在受到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纵容旅游巨婴的争议，这两种声音都是并存的，那么让这个暖心事件呢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讨论的一个维度。那部分的游客呢盲目跟风出行，不会提前规划住宿，也无视景区客流的预警，遭遇困境之后呢就等这个政府去兜底，也确实是暴露了巨婴式出行的心态。网友的争议呢也并非苛责哈，那自有理性的视角也应该被看到。事实上这二者也并不矛盾，政府兜底呢是在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而网友的反思呢也是对这个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也唯有善意的兜底和理性出行的双向奔赴，我们才能够让这个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显健康，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我呢也是把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哈，我重新设了一下题目还有互动的话题，也确实吸引来了一些新的朋友的加入。大河马牛啊，感谢你的留言，谢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大张伟演唱的《沙发一躺过半天》呐。这个假期啊，有很多朋友选择出行，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说，我就是想纯过日子。就是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这沙发一躺我就过半天儿。

来吧，这个十一长假已经过去了哈，您是觉得说，哎呀，过完这个假之后我更累了，还是说我的这个疲惫呢已经得到了缓解呢？啊，我们也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在假期根本就不想计划啊，也不觉得说啊，我非得完成点什么才有意义。我先汇报一下哈，我的这样的长假一般我都会做什么。我也确实是那种沙发一躺过半天的人，从来没有去过景区。人真的就一想到说，哦，我要面对好多人，然后想说我要去赶来赶去的啊，在这个车站呢啊，甚至是机场，我想想我都会觉得我太疲惫了。当然也有人说，你这种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弱啊，心气儿不足啊，也这我这也都承认。但是我就更向往什么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这个多开心呐！当然了，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也是在这个假期最多被提及的啊。充足的睡眠呢，可以让我们获得足够的放松。我们就是单纯的买菜、做饭、逛市场、打扫下房间、散步、晒太阳、看电影、运动、养花，那么这些平时卡着点赶趟的小事儿，然后在假期当中呢，也成为了大家给自己充电的方式。那有的人呢，终于可以抽出时间陪伴了很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啊，甚至是小猫小狗哈。有的人呢，也重新探索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咱们说，哪怕是出门旅行，大家呢也都想换个城市过日子，吃吃饭、看看海、随便走一走啊，停止发散的思考，停止寻找的意义，走哪儿算哪儿。走累了，咱就回家。所以你看，当我们有了足够多的闲暇啊，那身体的不适当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啊。我们也开始获得了一种平静和久违的幸福感。也正好像有一位朋友叫做王维啊，他说的啊，当然不是那位诗人了啊。他说，离开轨道奔赴旷野固然是勇气可嘉，但是呢，在旷野当中生出根系，有关照的度过一分一秒，似乎也是更加的重要。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来分享啊，有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假期他们都干了一些什么呢？阿瑶啊，居住在一个海边城市，今年38岁了。他说啊，我在这个假期呢写了一篇报告，看了2本书，公园散步3次，听小鸟吵架，打了3场网球，吃了一碗不错的四果汤，看了2次日落，纯过日子，这体验感真是挺好的。小组啊，是深圳人啊，25岁。他说呢，在这个假期我没有安排任何行程，买了一个灯笼材料包，打算自己做，然后呢放在阳台上当夜灯。我还买了一台我一直很想要的缝纫机，打算研究一下。32岁的龙龙来自成都，他说呢，买房之后我搞了一个花箱，我开始养花养树，完全 get 到中年人的快乐了。浇花的时候呢，是我最佳的发呆时机，完全放空，不思考太多，只是感受空气里的风。入秋了会有一点凉意，桂花开了，空气很甜。柠檬树本来是要死不活的，修剪之后呢，居然结出了柠檬。以前很讨厌柠檬，现在呢，开始热衷柠檬水了。智力分离人27岁，他呢是工作在上海啊。他说，工作之后的假期总是过得很快，开工的前夜呢，我还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做，为假期就这样消失了而懊恼。后来我反思一下，什么都不做，这难道就是浪费假期吗？欧洲人对于度假的定义也启发了我，他们会选择一个度假地，在那儿好好的享受，躺着散步、晒太阳、游泳、看书，真切地把自己放松下来，从繁忙的日常的事物当中抽离出来。
我开始尝试纯过日子式的假期，不再追求以大玩特玩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转而去想要做一些能够跟这个世界产生真实连接的小事儿。睡个懒觉，悠哉地做杯咖啡，边喝边看书，自己做一顿饭，学一道新菜，天气好的时候呢，出门去公园散步，带上野餐垫晒一会儿太阳，天气差的时候呢，就窝在家里打游戏，顺便洗衣服大扫除，去除一下工作日全速运转沾上的班味儿。也不得不说，这样的休假真的很省钱啊！重要的是，高速运转的躁动的心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的平静，我反而觉得这种生活真的非常的幸福。人的恢复需要一些空白，纯过日子式的休假就是那段重要的空白。所以说休假休假，哎呀，这个休假可能真的它只有一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要休，就是要停止，就是要放松，我们停止这种发散的思考啊，我们呢，也停止去寻找意义，走哪儿算哪儿，走累了咱就回家啊，没有什么时刻表，也没有日程，我们就是感受自己的身体。您说这人呢，要是没有了这种紧张，没有这种繁忙，可能我们身体会变得很好，没有炎症，也没有压力，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李健演唱的《云上的日子》。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就觉得瞬间的放松了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啊。你看这个邓紫棋，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小姑娘啊。为什么会提到她呢？因为她刚刚刷新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在10月5号晚间的时候呢，歌手邓紫棋在深圳完成了《I'm a Gloria》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182场的收官演出。那么随后呢，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啊，在演唱会的现场宣布，并且认证了邓紫棋获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这位认证官呢，他提到说，经过我们对各项资料的严格审核，非常荣幸的在此宣布，由邓紫棋小姐和团队挑战的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截止到10月5号，也就是在当天啊，最终的巡演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0场，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祝贺大家。公开资料显示呢，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伦敦啊，是具有71年历史的全球纪录认证的权威机构。好了，在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由邓紫棋演唱的《Gloria》。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爱听好物康度益生菌啊。那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它含有14款活性的菌株，应该呢，在这个国际上来讲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啊。而且呢，复配了60种的植物源复合果蔬，每条呢有5克的大包装啊，更多的活力，更多的营养。当然了，要提醒大家，这个益生菌嘛，它不是药物啊，也不会形成依赖性，也不会形成所谓的抗药性。刚才也介绍了，每条是5克的超大装啊，2大盒，到手50条，只要199元，而且只要您下单，就会再送给您2支清新的牙膏。那如果说对这个益生菌很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嫌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益生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

0: 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健康的知识，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大家疾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会不会接触到轻松筹、爱心筹、随机筹这样的平台。你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啊，有时候就会有人呢转发这样的链接，每次呢我都会点进去看一看啊，能帮上忙的呢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是现在啊，看了很多的家庭病例之后啊，我发现所有在上面筹款的朋友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共同点吧。一个呢是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困难啊，第二个呢是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钱，自己的家底已经掏空之外，还额外需要好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治疗坚持下去。而且这部分筹款的人群呢可不是个小数目，这3个平台上的求助信息加起来竟然有3000万条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部分朋友身患重病，手里边还没钱医治，不仅自己遭罪啊，家人也跟着上火啊。你看这孩子得病了，父母跟着揪心，老人得病了，一大家子都跟着上火，真是一个人得病全家受累。那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了一个在爱心筹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个事儿啊。主人公呢叫廖繁华，66岁，是一名严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这个廖繁华呀，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轻的时候吧，家里边条件就不好啊，有几次腿疼的就去找这个赤脚医生看病，医生说是着凉了，然后给他开了点药。等到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啊，等再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呢，已经发展成这个骨质疏松性关节炎了啊，就是这骨头啊像那个蜂窝煤一样还有炎症。那么这些年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治，反正是疼了呢就吃点止疼药啊顶一顶，不疼的时候吧就这么对付着啊，就这么过了2年。有天早上的时候吧，他就感觉这个胯骨附近呢特别疼，而且这疼起来呀是钻心的疼，说他已经是股骨头坏死2期了。但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啊，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只能是维持，尽量的减缓疾病发展的进程。但是按照廖繁华的病情来看呢，用不了2年的时间就得做这个股骨头置换术啊，就做手术啊，不然的话最终的结果就会瘫痪在床。之后这个廖繁华一打听，这股骨头置换手术最少也得准备10多万呢，但是自己这些年治病吃药没少花钱呢，急死了，乡亲们怎么看呢？最后没办法了，廖繁华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就找到了这个爱心筹的平台，

啊，爱心筹码向社会好心人士求助，50天之内啊，总共有361人给这个廖繁华捐款了，累计捐款11000多块钱。这10000多块钱虽然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在巨额的药费面前，确实是杯水车薪，不够，根本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什么呢？廖繁华正好是赶上了郑世清溶解煤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了。在朋友与我说完廖繁华的事情之后，我就主动地打电话联系了他，我就给这个廖繁华用上了郑世清溶解煤，是不是啊？啊，但是廖繁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毕竟病了这么长时间了，用了那么多药都没见效，现在用了郑世清溶解煤之后，我腿突然不疼了，这里边肯定是心里没底呀。我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联系。大家猜的结果怎么着？当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廖繁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在电话中，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一家之主，泣不成声，痛哭流涕地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我的股骨头有救了。大夫说我的股骨头变得光滑了，骨密度也上来了，这好转的迹象啊，我有救了。我终于在治病方面我见到亮了。”大家看，这是真是喜极而泪啊。大家看啊，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创造奇迹。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快，咱们小时候冬天只能吃土豆白菜大萝卜，现在冬天不仅能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你没有及时的从传统的治疗阵营当中走到科学最前沿的治病阵营当中来呢？有没有这种思想的转变呢？现在郑世清溶解煤作为生物新药，它的用药价值可以说是远远高于传统临床上的常见药物。一克的生物新药在推广时期只要1克1块钱，这就是为了更加快速地让生物新药融入百姓生活，给久病重病的患者带来康复的福音呢。但话再说回来，郑世清溶解煤为什么能是给细胞补充营养的？但是它们无法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这个就像是隔靴搔痒一样，能够修复细胞的表面，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根本问题，能让你感觉到效果，但是治不好病。而咱们郑世清溶解煤核啊，椎间盘纤维环都能够得到修复，对于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膜炎，包括出现的股骨头坏死，这个骨骼修复酶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匹配之下，能够起到及时的有效解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无机物在骨骼细胞核上的沉积，尤其是像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的患者，玻璃酸酶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个骨骼的营养牢牢地聚集在一起。要是没有了玻璃酸酶，你补再多的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风湿、类风湿、骨骼关节变形、肿胀、椎间盘突出等等骨病，都能够快速的得到医治。那么好了，那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廖繁华这种股骨头坏死的这类疾病，是 PQQ 生长酶。大家伙可能没看过股骨头坏死的片子啊，一般像廖繁华这种二期股骨头坏死的骨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甚至塌陷，就像那个月球表面一样，一个坑一个坑的。而咱们这个皮层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股骨头的光滑度。所以 PQQ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被称之为叫建筑圣手。你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和这个骨骼都能在郑世清溶解酶短的30天的时间里得到肉眼可见的康复效果。那大家看看这个骨病啊，你说它难不难治啊？
你走了那么多弯路，用了那么多方法也没治好，说难治也难治，但是要说它容易，它也。

0: 容易，选对药，趁着现在咱们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还在，各位赶紧的把整事情溶解，没用上。你早点把病治好了，你别等到严重的时候，你想用这个整事情溶解没了，到时候这生物新药，我跟你讲，一旦恢复到56没地吗？你还要给孩子、给家人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吗？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啊，我真心不希望大家到时候因为用不起这个药，最后把病给拖严重了，瘫痪了，卧床了，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了。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早治早用药真的很关键。那么现在呢，随着整事情溶解酶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还在进行当中，我看有的个别地区已经是出现断药的情况了。啊，那么具体这个推广工程还能够持续多久？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我啰嗦。结束之后，咱们说实话，到时候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真的结束之后，大家不要想着一块钱用上这生物新药了，到时候还能不能用上生物新药都是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在盯着整事情溶解酶的科研成果呢，也在争相的竞价，到时候如果进行全球推广了，那势必国内供应量就会缩减，到时候想用上就更加的难了。所以说呀，与其到时候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不如现在就报名享受到国家的推广价格，及时的用上生物新药。咱们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器官功能。
1: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
3: 哎，曾老师，这打电话来我就想问问你，你看我是北京海淀的，哎，我真是太幸运了，申请上了咱们的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现在这不是用了9天的时间了吗？啊，
0: 又
3: 想，既然就是找到好方法了，我就想再多申请点儿。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有的地方就断货了，断药了，就是我们海淀区这边，北京海淀区这边还有没有呀？
0: 现在第一啊，北京海淀有没有？
3: 真是太紧张了，哎呀，那你赶快给我拿个主意吧。你看，我就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啊，那你帮我看看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我一会儿我就赶快去申请。
0: 你这样啊。你刚才说了用了9天了，你先把你。
3: 同时呢，这个饭前啊还配合吃一粒这个2价双胍。本以为这个用药加上这个胰岛素它就可以了。没想到还是不行。空腹血糖都11点多。啊，餐后就更高了。之前测的这个平时控制饮食呀，你看不但控制饮食。啊，我还这个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哎呀，可就是控制不住，而且还总是口渴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尿还特别多， 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就恨不得在厕所里就别出来了。一到这个晚上就更遭罪了，睡觉就睡不着，啊，就是两个这个脚心又疼又麻，就感觉是腿也酸，脚也凉，哎，肌肉也是酸疼的。那个时候医生让我吃这个甲钴胺，可是开始吃的时候还行，哎，后来又恢复老样子了。到最后哈，脚趾头也凉，哎，还有这个裂口，哎呀，就是稍微你像是拿手指头哈一挤压，那就出那个黄水儿。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
3: 哦，
0: 你这个裂口之后有没有结痂呀？
3: 对，就是这个裂口老流这个黄水啊，我就担心以后这个要真变成这个糖尿病病毒了，截肢了

0: 可怎么办呀？哎呀，我就担心这个，就现在你说走个路哈也不太方便，就脚啊总感觉到不舒服，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这个胃哈也不太舒服，胃疼，吃点东西就疼得更加厉害一些了。
1: 对，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方？
0: 就拿这个控制血糖来说，过去你看我就盯着这个血糖数值，但是这个群里很多这个糖友们就说，不能光盯着血糖，你血糖控制好了，你照样还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眼睛问题呀、
1: 症照样是接二连三的来，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控制血糖并不等于治疗糖尿病，明白吧？
0: 对对，就是的。后来，这是有位糖友就跟我说，他用咱们这个增氏清溶解酶效果也挺好，说这是目前非常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了，能够从这个病根细胞核层面进行治疗，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当时一听呢，这个挺好，就这么的，我就跟他聊了聊。后来我就用上了，这还真是没想到，用上以后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当天用上之后，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舒服了一些了。用上3、4天的这个时候，再测量一下这个血糖，也从都降到了7.4了。当时看到这个数值以后呀，给我激动坏了都。
1: 不错啊，这非常好啊。
0: 就是的呀，这现在不但血糖稳定下来了，而且呢，你看看这个脚麻啊，脚心这个，前的时候哈，一晚上得起也得7次，现在得起个3、4次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这个脚上这个裂口这个地方开始结痂了，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克才1块钱的这个增氏清溶解酶。竟然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对于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连犹豫都没有犹豫，我一定得，报名，我一定要接着继续用上。
1: 好，刚刚呢，通过你的介绍吧，我了解了你治疗之后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就像我之前说的啊，现在医学没有一点新方法，真的是治不好糖尿病。因为传统的方法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真的是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血糖控制了，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还是不断的发展了。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人才能健康。那大家此刻要记住，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要与时俱进，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咱们人呢，出门都不带现金了，都习惯用这个。那回到现在的话，你上哪去找柯达胶卷去啊？对不对？哎，这是不是这观念的转变得与时俱进呢？包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变化。你比方说，过去家里条件不好的住平房，啊，这个烧煤烧柴，咱要转变观念。那回到治病上呢，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治疗糖尿病，你比方说，从前最早治疗糖尿病叫饥饿疗法，那让人饿得不吃饭。包括我们中医提倡的传统的治病，发展到降糖药，后来到胰岛素溶解酶的时代，这才是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位老哥哥啊，就是你呀，在用上咱们增氏清溶解酶之后，它匹配了我们人体内5000多种活性酶，都可以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针对于我们人体的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它就能全面的解决。所以我常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增氏清溶解酶治疗糖尿病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它能够从根本上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一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所以说才能够将糖尿病伴随的所有并发症啊给你彻底解决了。那接下来呢，你就抓紧啊参与咱们这个工程，打电话呢先了解一下你场外有没有，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得。
2: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你好，
3: 曾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曾老师，就我们家吧，是沈阳挺西的，你得帮帮我们呢，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了我肯定帮。你先。
3: 之前吧，一直想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但是因为吧，那个时候吧，他疾病不重，所以吧，我们就犹豫了，就没申请上。但是吧，前两天，这老伴儿。

0: 吧，就又犯病了。回来吧，我就听到你说啊，咱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健身长正杆都已经断药了。哎呀，给我急的，我赶忙吧，第一时间吧就给你打电话啊。曾老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吧哈，您吧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那我老。
1: 其实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申请报名。那你这样吧，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老伴儿的详细情况，好不好？
0: 俺家老伴儿吧，就是在16年的时候，可是呢，就在前半个月前，就一天吧哈，俺家老伴儿吧晚上，他就招呼我，他说他想要尿尿，完了我就说啊，你等着，那我还不得起来吗？我去给你拿尿罐去，完了发晕，你说我就以为他高血压是不是又犯了？我就害怕吧，他血压高上来，可别把脑出血再二犯了。等到后来吧，他又找我吧，我要喝水。这喝水吧，给他端过来了，他喝一口他就喷，完了呢，再喝呢，他又往外喷。哎呀，最后啊，就喷的哪儿都是啊。当时吧，你说我这人也是的，我还给他说了一顿，我赶快吧。就拿那毛巾，我给他擦。这回呢，出血量吧多，就40多毫升啊，得吧赶紧做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后吧，我们又在医院又住了7天。那个时候吧，可以说这花呀老多钱了，这一天呢都得10000吧哈，都花没了。我们俩吧还就一个姑娘，这之前吧。姑娘还搁信用卡，还给我们花了2万多块钱。你说这老头得了病之后吧，哈，你看看，你说我们得花多少钱呢？
1: 有啥别有病，没啥。
0: 那个医院的时候，就稍微吧，他明白点儿，但是吧，话吧，一点儿他都说不出来呀。
1: 甚至啊，这个人能不能动啊？
0: 哎呀，动啥呀？那胳膊腿都不行了。就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全是我收拾啊！你说他就是个废人了，就是命嘛还在，这人不是废了吗？你说我现在吧也是62岁的人了，这长时间的吧这么照顾，哎呀，我真是吧哈受不了了。
1: 说的心情也非常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折磨。你说你自己瘫痪了，动不了了啊！看到家人忙前忙后的，自己肯定是着急上火呀！啊，咱不说别的，你呢，今年都62了，每天伺候这么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我说实话啊，你付出很多嘛。
0: 我这回回来吧，哈，我就寻思，赶紧吧给你打电话。那现在吧，一颗1块钱，那我们俩吧还能用得起，再贵了吧哈，我们真的是没有招了。
1: 好了，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了，你也稳定一下情绪。那你听我跟你讲一下，争取用完以后吧，让他生活自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让你们能够正常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你大可放心。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都会负责任。既然你这么信任我呢，打电话来了跟我倾诉家里边的难处，我肯定是尽全力的帮您。关键的问题是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怎么能治好，为什么能治好。咱们正视青肿解酶，是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啊，通过中医中药的组方，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提出可以解决你老伴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你这样，我们从2方面给你讲一下。那一方面，我们先讲实验。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实验，把这个正视青肿解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这个小白鼠身上，啊，这个实验怎么做呢？首先呢，这个小白鼠喂食这个正视青肿解酶，结果就发现呢，脑出血的小白鼠在服用了正视青肿解酶96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爬行了。那你可要知道，在服用正视青肿解酶之前，它是动不了的。 经过120个小时之后，这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做脑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重新的建立连接了。所以说我跟你讲，就这个科学实验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能够治疗脑中风，大家一定要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脑蛋白酶我们人体都有，但是没有正式性溶解酶的匹配，它穿透不了细胞膜，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咱们正式性溶解酶之后，我们匹配了个脑蛋白酶，它可以穿透脑神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产生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它都需要这个脑蛋白酶的参与。其中我讲到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了修复脑细胞核、活跃神经系统、

0: 稳定大脑功能的非常巨大。所以说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就在这一点上我负责的讲，传统的药物根本做不到，没有正视清溶解酶的匹配，脑蛋白酶它就进不到细胞核，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就像你老伴儿里的情况，咱们这个溶解酶匹配的脑蛋白酶，再加上咱们本身身体里边自己就含有的这个脑蛋白酶，就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脑神经的细胞核，神经系统的功能就会增强，我们的语言呢、感觉呀、认知啊、脏腑功能啊、肢体运动啊，都可以得到迅速的提升。让卧床走不动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像你老伴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他意识清醒，而且呼唤应答、情绪稳定、自我管理，达到最终这样的效果啊！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吧？
1: 我能听懂，曾老师，你说的这么明白，反正吧，我懂得这个理儿。您呐，一说我老伴能治，那我这心里吧哈，我可敞亮点儿了。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说现在吧哈，一颗一着急嘛，你说曾老师？
0: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呢，咱们参与上一克是一块钱。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一根冰棍的钱，对不对？如果说错过的话，我告诉你啊，一克一块钱，这个咱们收音机前 99.99% 的听众患者都用不起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咱们大伙一定要把握住，好不好？
1: 那可太感谢曾老师了，我先谢谢你。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了你是沈阳铁西的，叫什么名你给我留一下。
1: 我叫袁红艳。那太谢谢你了，曾老师。
0: 一定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我还你健康。又让正视清溶解酶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你这样吧，撂了电话子
2: 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感谢您和正视清溶解酶让我获得了健康了。您说哈，我又申请了2个周期的。哎呀，我跟您说哈，遇到这么好的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您说一颗才1块钱，这价格哈太划算了。哎呀，要是这次不申请活动啊，那真太亏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那咱们更应得参加上这次推广工程。
3: 嗯，对对对，我哈今天给您打电话，一是呢是向您表达感谢，二哈是我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而且还挺多的，我先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这样啊，您跟我介绍一下您用上正视清溶解酶都给您带来哪些收获和变化
3: 啊。曾老师，我家哈是吉林长白山的。哎，我这个冠心病哈查出来，那大夫说我就是有轻度的心衰了。这一天哈家里声音大了都不行，一大了哈我一回屋啊心脏就难受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跳得快哈，有时候那个心口窝疼啊，闷得慌啊，尤其哈是在心脏病犯。
0: 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个轻度心衰，你这个腿脚是不是也出现浮肿了？
3: 哎呀，有，这不仅是浮肿哈，走起路来哈就是特别的沉，就感觉哈，腿上绑沙袋似的，也根本就抬不起来。
0: 你在使用咱们正视清溶解酶之前，你说你有这个心绞痛，这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呀？
3: 以前就是3-2天就犯一回。哎呀，要是说累一点啊，着急上火呀，一天哈就犯一回呀。
0: 你之前吃
3: 力消本地平，哎呀还有呢，哎呀我这一天哈记性也不好，这脑袋也疼，就总是哈迷迷糊糊的，耳朵哈也跟着响。哎呀，别提这一天多难受了。
0: 你听我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心衰啊？这个心衰出现这个憋气呀、憋喘呐、下肢啦、就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浮肿了 啊，这都是这个代表性症状。心衰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发展到三度心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得了恶性肿瘤了。
3: 我听您讲郑世清溶解酶哈，它里面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哎，就非常适合我这个有一体多病的人呢。哎，要不然你说我这回选对了，现在哈各方面呢都感觉比以前强多了，那么沉，哎，早上起来哈这胳膊腿有劲了，嗯，就是说我以前睡觉哈一有动静就醒，一有动静就醒，哎呀，就是憋闷呐，不敢平躺。哎，我现在哈血压挺好的，

0: 不呀，125，就旁边要是过来个汽车按个喇叭呀，你那要叫以前那心脏肯定受不了。哎，现在哈，就是不但没事儿哈，不难受，而且就觉得这个喘气儿哈也顺畅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你这就是
0: 什么支架搭桥啥的哈，都跟我没关系了。
1: 肯定没关系了，以后咱们跟这个病就没关系了。
0: 对对对，您说我这回选对了哈，得省多少钱啊，少遭多少罪。所以哈，曾老师，我得感谢您，就感谢您哈。
1: 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呢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也是人的根本。所以说，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会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那如何达到细胞核健康呢？中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其实我们人呢，本身是不缺酶的，我们缺的是溶解酶。溶解酶它就像一把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打开了细胞膜的锁，才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住了。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对对对，哎呀，你说要不咋说，我得感谢您呢。所以哈，我现在为了感谢您，我特意哈准备了一首诗，先向您表示感谢，表达我植除病根细胞核，定价公道惠万家，一客一块孝昭彰，千载难逢治病根儿，劝君务必紧攥牢，良机有限莫轻抛。务必用心把握好，诸般慢病得调护，顽疾渐消正气扬，慢病向好身安康，健康长寿不显老。
1: 哎呦，你这写的也太好了，就能看出来你是真用心了。刚才呢，你说了又申请了2个周期，我希望啊能够坚持治疗，最终呢期待你获得更大的胜利，好吗？
0: 好好好，曾老师，我有这个信心哈。另外就是您平时那么忙，一定别忘记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些老朋友哈，还盼望。
2: 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
3: 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

0: 十月，吉林迎来了绝美深秋，东部山林层林尽染，西部湿地候鸟齐飞，平原稻浪翻滚，适合节后错峰赏秋。蛟河红叶谷是吉林秋季最具代表性的红叶观赏地，山谷小气候造就了十里红叶长廊，昼夜温差越大，红叶色彩越浓烈。漫山的红叶，深浅错落的红枫，搭配着青松白桦，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山林秋色。黄桦吊炉烧饼是河北沧州黄桦的传统特色美食，在沧州的各县广为流传，面食历史悠久，明代的能工巧匠打造铸铁吊炉，制作工艺就此定型。不同于普通烧饼下生火烘烤，吊炉烧饼采用是上烧下烘的技法，烧热炉体后吊起锅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来沧州游玩，不妨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十一假期结束，十月八号迎来了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媒，欢迎收听接下来的为人民服务节目。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好，我们结束了文旅报道，进入了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那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带给各位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那今天是我们节后恢复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啊，大家的呢心情肯定也是各有不同，有着着急回来处理各种工作啊，这个期待着回归岗位，然后来面对新的这个工作呀安排之类的，有新的计划目标。也有人呢觉得，哎呀，还没有从假期的这个松弛的生活当中调整过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你是有没有调整过来，或者是期待，总之新生活已经开启了，我们就要元气满满的啊，这个充满活力的啊，迎接我们的新生活。看一看吧，今天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我们的天气如何？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绵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29度，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10度，易县8度。看这个天气情况呢，已经开始就是恢复有一点高温了啊。今天呢，我也是穿上了衬衫，外边只是披上了一个小小的披肩。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天气就非常冷。这个时候啊，我去这个出门的时候，看到好多朋友把这个羽绒马甲都已经穿上了。但是也正常，因为10月份嘛，已经到了这个秋意渐浓的时候了，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就真的是很惊讶于我们的这个古老的智慧哈。你看春天一场春雨之后就会热一些，温度就会增高一些，但是到了秋天就不一样，真的是一场春雨一场寒。这两天天气还比较高温呢，这真要是下一场雨的话，天气可能又降下来了啊。据说下个星期还要降温的。那今天也是这个24节气的寒露，寒露这个时候就开始万事万物开始收敛了，比如说我们由一个发散的身体状态慢慢进入了收敛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光是身体的毛孔在收敛，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孔啊，还有一些黏膜的部位呢就开始发干了。阳光温暖说，28月乱穿衣很正常。是的是的，我不但见到了有的人穿的羽绒马甲，还有人穿羽绒服呢，什么那个毛呢大衣呀、毛衣啊，什么都有。但是你说这个在大街上走着露着小腰穿着小迷你裙啊，这样的朋友还是依然很多的啊。然后这个5号6号去到沈阳，比如说去到中街呀、去到我们的

这个西塔也看到了，现在全民直播的状态越来越多了。你在中街上走啊，尤其像这个夜晚，这个灯光开始亮上来的时候啊，隔一段距离你就看有一个直播的，也都很简单，就一个人带个小音响，立个小麦啊，支个这个手机就开始直播了，有跳舞的呀，有唠嗑的呀，有唱歌的呀，啊，真是就是说啊，挺热闹的。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某一部位呢，还有这个拉小提琴的，就好像我们去景区的时候，我们会河头老街，大家都去过吧？那个每一个可能隔一段位置，包括像大连的这个景区啊。都会在某一个位置有一个演出的，或者是唱歌的，或者是演奏乐器的，或者怎么样啊？就觉得，哎呀，就给你带来的这个旅游的心情呢，就是让你的眼睛有一个视觉上的冲击，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了那么一点点啊，这个高兴的劲头又增加了好几度。然后到了这个西塔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转变就是说有点像那个我们去外地旅游了，什么样的感觉呢？隔一段儿。就有一个旅拍的，那真是哈，就是各种姿势、各种妆容、各种这个拍照的，大概是1米多吧，就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摆着姿势，到那个固定的网红的打卡点去打卡。现在呢，这个照相摄像的，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行业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改变，原来可能只是在影楼拿个摄像机。这个摆个姿势，哎，对对对，这个笑容多一些，再这什么头再高一些，等等等等。现在呢，已经拿着摄像机，拿着 iPad，现场就给你拍完片儿呢，就出片儿了，这个然后给你精修图。我发现他们那个精修图啊，就是设定了统一的模式哈，一键就变成了精修图，很简单，出片率也很快啊。咱们锦州的不是咱们沈阳的价格不贵，15块钱包你，是连照啊，再精修图再给你15块钱就出片了。但是我去成都和重庆的时候，他们就有20的，有30的，价格都不等。总之呢，现在文旅的产业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发生的这个变化啊，咱们要多出去一些，多去见识一些哈，真的是不一样了。怎么样？你们的假期过得好不好？都去哪里玩啦？有没有去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景点去玩呢？也欢迎各位和我啊，和林曼一起在节目当中去聊一聊你的假期感受，都去哪里了？吃什么了？玩什么了？你见到什么新奇的世界了？对吧？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唠一唠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然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当然了。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身体回到了工位，有的时候可能心还留在了山川湖海，留在了美食烟火里。短短的7天国庆假期，有可能有好多朋友会奔赴远方，长线的漫游，有人就是宅在家，松弛躺平。刚刚有朋友说了，我就喜欢躺在床上，刷个小视频是吧？好久不见的曼姐，你好，小冬瓜。是的，7天假期，我这是很勤快的，我可能是更新了4到5条的短视频。因为这个短视频呢还得更新，是吧？好多粉丝们都艾特我说，为什么迟迟不更新？为什么迟迟不更新？忙累，这是有一点原因。但是呢，就是你发现你一直不更新，然后你就越来越不想更新。你要一旦更新呢，就觉得哎呀，我得坚持啊，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之后正式回归工作生活的第一天啊。此时此刻呢，我也是坐到了直播间，再一次恢复到了这个节前那样的心情，回到了这里，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是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聊聊天，我也不是说非要给大家推荐，就是说，哎呀，这个节后之后我们要去哪儿？今天就跟大家想梳理梳理，就是说，2026年我们这个国庆假期最火、最出圈、最颠覆认知的一些旅行新趋势。当然呢，也不能就全靠林曼在说呀，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互动一下啊。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在抖音上，然后咱们共同来开开心心的来唠一唠节后的这个你来说一说国庆假期你见到的最火的、最出圈的、对颠覆你认知的一些旅行新趋势。
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全网最热的旅游趋势是什么呢？也是今年国庆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民开启了

超长的长线游，南北双向奔赴，东西跨界漫游彻底刷屏了，是不是？根据一个最新的国庆旅游大数据显示说，今年游客彻底打破了短途的出行局限，一次串联三座以上城市的长线旅行同比暴涨了54%，不再局限周边游，大家更愿意请假拼假奔赴千里之外的山河。就比如说你国庆假期是7天，然后呢我在前边呢把年假休了，或者后边再结合几天年假，这样呢我这个时间就长了，对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南北互跨，南方游客扎堆奔赴了东北西北，他们梦想着去追逐着他们看不到的这个风光，比如说秋日的林海哈，然后戈壁山河。那北方的朋友啊就说，哎呀，这个假期我得去南方看一看，到上海看一看，到海南看一看，到苏州，到杭州看一看，奔赴西南的小城，什么江南水乡啊，避开了燥热，解锁这些比较平时我们看不到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大家的旅行节奏也彻底的变慢了。往年的国庆都是赶景点、拍卡，这个打卡拍照、走马观花的这游一圈，反正呢，就是人家不都说了吗哈，这个上者怎么样下者怎么样啊，又这样又那样，然后回来的时候一问不知道啊。今年游客平均单地停留时长接近了4天，深度漫游彻底取代了赶路式旅游。我也觉得哈，就是从我个人的这种旅游的感悟也是感受到了，我也不再喜欢像以前那种赶路式的旅游。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中午吃了点饭，然后下午又要奔赴一个景点，甚至在这个途中大巴车我们就要坐了什么5-6个小时3-4个小时，那个头啊就跟拨浪鼓一样，左拨浪右拨浪，我觉得然后这个下车就是匆匆忙忙到了一个景点，也就逛那么1个小时2个小时，是吧？走马观花的，我们也没有深度的去感受比如说跟那里的朋友去唠唠嗑呀然后真正的是深入他们的生活呀，去彻底的感受一下民俗风情啊，都没有。然后又急急忙忙的赶路了，就吃了个饭，也没有真正的好重庆好北京也好云南也好或者苏州杭州都可以，我们就是慢慢悠悠的待个3-4天4-5天5-6天7-8天8-9天10多天都可以，根据你的自身的情况来，然后你去做个攻略。现在攻略也非常容易了，各种短视频平台的博主都给你提供的很转乘啊，然后步行多长时间呢，到哪儿啊，这个门票啊怎么买便宜啊，然后去哪儿吃漂亮饭呢。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去景区都喜欢打卡这个漂亮饭啊，拍个照什么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去追求更多的地方了，而是喜欢慢慢的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了，也是在回味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旅游方式已经悄然的在发生变化了呢，是不是呢？你们是否认同？那我想问问各位朋友，有没有这个国庆走长线旅行的朋友，你们都跨越了几个城市，在我们的评论区

欢迎在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我们再来数一数在这个国庆期间第二个超级出圈的国庆新趋势，诺深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0%，不是增长是暴涨啊，非遗体验游彻底爆火了。今年国庆拒绝流水线网红打卡成了全网旅行共识，飞书大数据显示了越来越多人不再追捧商业化古镇，反而偏爱原生态有烟火，这个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手艺，感受纯粹的这个烟火气息，这成立这样的一个打卡地儿也能火。这也完美印证了，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聊什么这个本土的文旅魅力啊，真正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网红景点，而是代代相传的。

和新港区。以前呢，我们的旅行是去哪玩，现在的年轻人的旅行是什么呢？去玩什么，体验什么。那今年国庆，各类体验型的文旅项目彻底的刷屏了，比如说陶艺制陶、手工刺绣、非遗剪纸、咖啡研学，不再满足看风景了，而是更加追求沉浸式的参与。很多游客专门为了一门手艺、一种特色美食、一场民俗展演奔赴到一座小城。那旅行不再是简单的打卡了，而是治愈自我、解锁新技能、丰富生活的兴趣之旅了。这种旅行方式是什么的？松弛的、治愈的、不拥挤的、不内卷的，也是接下来秋冬周末短途游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就是不用远行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治愈感。怎么样，你有没有跟上时代的形式，你的旅行，这个方式和形式有没有做游的趋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就媒体直播，图文推送。

0: 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
1: 听，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国庆呢，在新疆、云南超级热门景区人潮回落了，而像伊春、额济纳、皖南小城、辽西本土秋色这些小众的赏秋的地点，这个热度可就上升了。大家越来越懂旅行了，懂审美了。真正的秋日美景，其实从来不在人山，远优于扎堆的网红地。而且呢，十月份的中下旬正是全国秋色最美的时节，咱们不用赶国庆热潮，接下来的每一个周末你都要做好计划，是吧？比如说我现在的坐标地呢是在辽宁锦州，那么对我来说，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呢，红了吧，我们可以去本溪关门山、丹东等等这样的地方赏枫叶啊，然后去羊汤小市，还可以吃什么啊？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每一个景区呢，现在都有表演啊，也都挺有意思的。嗯，对，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往年大家出游的时候呢，首选一线热门旅游城市，比如说今年国庆呢，三四线小城、县域文旅、本土的周边的这样的地方就彻底的崛起了，地位不一样了。大数据显示，县域旅行的订单持续走高，游客越来越偏爱一些物价亲民的节奏。你看，我们有山水呀，有古建呢，有非遗呀，有烟火呀，还有独一无二的美食，锦州烧烤闻名全世界。对，不单单是有锦州烧烤，你看像什么沟帮子熏鸡、烙锅鸡、猪蹄，还有这个红洛县的干豆腐、义县的羊汤这个烤全我都叫不上来了。就总之好多好吃的哈，像我们的奉国寺啊、千年文脉，然后还有我们的北普陀山，包括我们的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还有万佛堂石窟等等等等啊，就是好多人愿意到这样的小县城来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外量的负面的这样的眼睛，那么再美的风景再好的人，在你的心目中也是不美的，也是不好的。那么各位在我们听节目的，无论是通过收音机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你们觉得就是说咱们锦州咱们辽西最值得外地游客打卡的料，只是几个赞，包括十几个赞，但是他发了一条石桥子早市的视频，他就是说我只想买个菜，那意思就是说根本进不去，人山人海，这一条视频点赞量就有好几千啊，就是足以证明哈，这个外地人来锦州的时候可能去哪儿，包括我们本地人可能就。

好了，11:45。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送上一个比较实用的2026年国庆旅行的红黑榜。为什么要送上这个红黑榜呢？帮大家这个秋冬出行的时候精准避坑、精准种草，怎么样？好不好哈？首先说说黑榜，国庆最容易踩雷的旅行方式。第一，盲目扎堆超级的网红景区，因为什么呢？人山人海，体验感差，物价翻倍，已经过时了哟。第三，跟风人造网红打卡地，商业化严重，没有特色，性价比极低，没有意思。真的哈，我觉得没有意思，咱们就找一点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有价值的，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的那样的地方。有，因为什么呢？有文化，有故事，有专属的记忆。你看我们锦州其实比如说有剪纸有这个制香还有那个糖画，还有那个葫芦还有什么呢？泥人。然后第三，县城这种县域小城返乡游很好，因为物价亲民，烟火浓郁，体验感绝佳。第四，兴趣体验短途游，因为什么呢？解压治愈，特别适合周末的轻出行。就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就是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比如像古塔、易县的八塔，还有等等等等周边的一些塔，他都会走遍，然后去了解他的故事并且给大家写出来他的一些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大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旅行。其实所有的松弛的、治愈的、有体验的、有温度的才是最好的旅行。

朋友们，七天国庆落幕了，美好的旅途却从未结束啊！2026国庆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人旅行的全新的改变啊！奔赴山河是热爱，短途感受烟火是治愈，静守家乡的岁月是心安。那十月份正是全年秋色最浓、风景最温柔的时节。那接下来的这个秋冬时光，还有无数的这个大好的秋色，还有这个非遗体验，还有一些大家既能够奔赴远方山海，也能够深耕身边的烟火，岁岁年年永远热爱旅行，永远热爱生活。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的关注。这个康度益生菌，这个一共价格是199元，两盒益生菌加上两支清新牙膏。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肠胃不适不能有效的缓解，长期通过使用药物缓解这个便秘呀，损伤肠道的健康，那长期服药也会抗生肠动力啊，复配了。

60种植物园复合果蔬，首次复配了芹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冬瓜等60种植物园复合果蔬，补充益生菌，同时更多膳食纤维和营养元素。大条装活力足，每条5克大包装，更多活力。一共到手50条，只要199元，下单再送2支清新牙膏。赶快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打电话嫌麻烦呢，就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益生菌"3个字也能下单。

0: 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面
1: 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且说，别再继续。

0: 个妇女还不让步，连连的冷笑。夏长卿啊，有种你就把我废了，你要不敢碰我，你就是没种。今天我也不活了，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各位呀，你们是走错了门了怎么的？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呀？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畜生啊！你们上了他的当了，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还跟他比什么武啊？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
1: 耶，我叫你胡说。
0: 这夏长卿这回可真翻了脸了，往上一冲是举拳就打。旁边穿一身红这姑娘不干了，伸手把夏长卿的胳膊给拖住了。
2: 你要干什么？夏长卿，你真不是个人。
1: 哎呦，
0: 把这银面仙狐气得好全没趴下了，他颤抖着双手，五官都挪了位了。丫头啊，你可是我女儿啊，你竟敢骂你的爹，指名点姓提你爹的名字，你要遭雷击呀。这个姑娘也冷笑一声，呸，闭住你的臭嘴，谁是你的女儿啊？你是谁的爹？你真是死不要脸。我告诉你，我娘跟我说了全部实情，我这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我根本就不承认是你闺女，你也无权做我爹，咱们乃是对口的仇敌。大伙听到这儿啊，都有点糊涂了，心说这究竟怎么茬？这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他们自家人跟自家人闹起矛盾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40岁的妇女姓陈呐，大伙就管她叫陈氏。这穿红色衣服这个女子是她亲女儿，叫小玉。小玉今年19了，乃是陈氏所生。这个陈氏呢，年轻的时候人样子就出众，许配给离这儿不远的大狼沟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这农民呢姓赵，叫赵武庚。过的门之后，夫唱妇随，哎，两口子感情非常好。别看小日子过得挺穷，但是心里头都挺痛快。这就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心宽何怕房屋窄呢？穷日子没关系。陈氏身怀有孕，就生下这个小玉。就在小玉还不到1周岁的时候，突然大难临头。为什么呢？因为赵武庚啊，家里就趁5亩薄田，你就累死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可怎么办呢？他就跑到菊花沟给颜面仙狐夏长卿家干长工，每个月每年能挣俩零花钱，好填饱肚皮呀。突然这天干活砌墙，这墙塌了，一下把赵武庚砸在底下了，把腰梁骨给砸折了。您说这不是大难临头吗？过得好好的日子突然出了这种事儿，一家人全哭坏了。找大夫给医治吧，先接骨后吃药，这下可拉了饥荒了。本来家这日子就紧紧巴巴的，

拉下文银20两，没钱怎么办？就得借，管谁借？夏长卿。哎，没想到这夏长卿挺大方，派人给送了文银200两。这陈氏就是一愣啊，说我们没借这么多呀，这么多的钱我们没用上啊，就留下20两，我们如数分文爷叫给送来的，你就花呗。可你觉得这个钱了不起，放到我们袁文爷身上九牛一毛啊。再者一说，谁不知我们袁文爷心眼最好啊，乐善好施，菩萨心肠。本地的乡亲可是现在有点事儿，家里来了几个朋友不能分身，这才派我把银子给送来。他交代的明白，你随便花，有就给，没有就算拉倒好了，留着花吧。这人说完把钱搁这走了。这陈氏本来是打分文不动，如数给人家返回，这样一动将来拿什么还呢？哪知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赵武庚自从受伤之后，开始见点好，结果以后突然转重，老头想儿子，没过俩月死了。老太太想老头疼儿子，没过俩月死了。不出半年死了3口，得买棺材不？得发丧出殡不？哪块离得开？这3场丧事总算都办了，如今家里就剩下他和小玉这孩子娘儿俩。陈氏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勒紧裤腰带也想法还人家这200两银子。这事儿哦，莫非袁文爷要催债不成吗？哎，没那个意思。当初给钱给你的时候就说过，有你就给，没有就不给，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袁文爷想到武庚人敏呐，有心叫你到家里做点零活吧，又觉着对不起武庚，怎么办呢？后来巧了，我们袁文爷的正室夫人呐，也闹病故去了，现在这个正室还空着。袁文爷听说你模样长得不错，人品也好，因此让我来呢跟你商议商议，你要愿意的话带着孩子过去，你们俩拜天地入洞房，要成为夫妻。陈氏啊，你可享了福了。人家一滴气得噔噔噔噔心里直跳，一句话也没说。这小子认为陈氏有点抹不开呢。啊，怎么了？害臊了？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就像你这个妇女吧，你何必守着呢？进一家再出来的你兜，你说有多好？你就提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可别错过机会呀。不，我不乐意。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拉下，过2天我再来。这小子说完走了。果然没过2天来了，还提这件事儿。怎么说陈氏也不答应，后来这小子把脸儿沉下来了。我陈氏，别给脸不要脸呐、啊、你没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就凭大爷我把鞋底儿都磨破了跑这来求你来了。你想想，我家庄主2天迁请，光山林都趁着好几座。慢说娶你个寡妇，黄花大姑娘上赶着嫁给我们员外的，拿鞭子赶。要什么样的没有？为什么单迷上你了呢？这不是缘分吗？你拿什么糖啊你？要真是蹬鼻子上脸，你可替你的孩子想想。

0: 小孩多大了？两生日三岁呀、啊、还是一周岁呀、啊、哎，这孩子你要什么样的命运？
1: 没的可说，怎么能叫孩子跟着受罪呀、啊、
0: 他们说得出就办得出啊。倘若把我的孩子夺走，或者耍个损主意，把我这个孩子如何长短，
1: 威胁手段，逼迫陈氏，最后才答应了这门婚事，
0: 就嫁给夏长卿了。夏长卿心满意足了，得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但是这
1: 多算把我这女孩拉扯成人，给她找个人家，然后我就抹脖子或者上吊，我就不活了。为了这个孩子，他在夏长卿面前假装乐，假说这话是前十几天夏长卿办这些坏事让陈氏知道了。陈氏一听，什么拐卖人口，把梁家的女孩全抢来送给突厥人，哎呦，这招可太损点了。他就劝过夏长卿，夏长卿不但不听，还把他臭骂了一顿，为这件事夫妻两个人闹得极不愉快。打那天开始，夏长卿就不奔擂台去了。陈氏就闹了半天，夏长卿不是自己的亲爹，亲爹是那样死的，娘是逼着嫁给他的。当初小不懂事，现在是二十来岁的人了，娘儿两个抱头痛哭啊。不过陈氏告诉小玉，
0: 对了，孩子，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1: 你想那能好使吗？小玉打知道这事之后连觉都睡不着，咬碎了牙滚。另外咱还得交代一句，这小玉也满身的功夫，是夏长卿带着我娘，我们娘俩远走高飞，
0: 该着出事儿。本来这娘俩不知道前院发生的事，正在屋闲谈呢，咱不说有个漂亮小伙吗，这小伙是夏长卿的干儿子，你别看是干儿子，这小伙非常好，也非常仁义，姓苗，叫苗庆。至于这个苗庆怎么到这家来的，有很多人不清楚，就连这陈氏也不摸底，心说这孩子长得这么水，怎么办呢？但是他想问，这苗庆全都不提，只要一问这事，苗庆指定说别的给打岔。后来陈氏也就不问了。这苗庆老到内宅来，不分彼此，什么话都谈。今儿个突然跑这儿来送信来了，婶子，您快到前院看看去吧，我干爹那块又做坏事了，惹出娄子来了，人家官面人找他家来了，他不但不承认错，还用稳军计把人家给稳在这儿，想要牵挂了。你要不听我的，我就跟你拼了。就这样的带着八分气儿来到前院里，要不怎么一张嘴就骂起夏长卿？这夏长卿能听他的吗？二次要打陈氏，小玉骂，小玉知道我不是他亲爹呀，那就完了，他肯定得对我下手啊！你们趁着官面的人在这块，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又一想，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叫他跟花木立这伙人同归于尽就得了。想到这，他一扭头冲外头高声喊喝，你们听着，赶紧准备弓箭，对准这伙人给我射。
2: 听众朋友。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头痛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好。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呀。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这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病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
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

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啊，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呢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
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发酵中药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治，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严格的生的希望成为了泡。

0: 报应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发酵中药那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病药，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良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调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 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
0: 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人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倒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

0: 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1: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四五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十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净化了血液之后啊，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
0: 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发酵中药。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2: 快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1: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1: 哦，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1: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啊，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米7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啊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案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

0: 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啊，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临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

0: 炎、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2: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2: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2: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2: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2: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2: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2: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2: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2: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2: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2: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2: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啊，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呢？
2: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2: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2: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2: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2: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2: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2: 嗯嗯，
3: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就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2: 嗯嗯，另外呢，我们也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 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之后，血压很快的就。

0: 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发酵中药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什么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周围的人不管谁建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年了，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0: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0: 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啊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那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

0: 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谢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锦州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17:30到22点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停车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和往年一窝蜂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呈现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新特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20%。假期中段，民航出行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35%。国庆假期，沈阳故宫秋季文创新品上线。系列文创从院藏文物、宫殿建筑中汲取灵感，推出盲盒、挂件、冰箱贴等多款产品，颜值与趣味并存，承载着独属于沈阳故宫的吉祥寓意。十月，吉林迎来绝美深秋，东部山林层林尽染，西部湿地的红枫搭配青松、白桦，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山林秋色。黄华吊炉烧饼是河北沧州黄华的传统特色美食，在沧州各区县广为流传。面食历史悠久，明代能工巧匠打造铸铁吊炉、召集火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到沧州游玩，不妨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十一假期结束，十月八号迎来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十月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

0: 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学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聆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摄氏度，临海26摄氏度，易县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4摄氏度，黑山10摄氏度，北镇、临海10。

节目呢，咱们来听马派戏啊。马派戏今天咱们只听一个人，那就是马派戏的创始人马连良先生。马连良先生所开创的马派，那绝对是梨园行当中最潇洒、最通透众的智库，也改掉了老旧唱腔里面的沉闷规整，独创出流畅飘逸的、潇洒松弛的这种极具生活化的全新的老生风格。他的唱腔呢，不会刻意的炫技，那谋士很通透，演的大臣很睿智，演的名士有潇洒，演的忠臣有赤诚，每个角色都是鲜活立体，气质绝佳。马派呢，也是流传范围最广、受众最广泛的、传唱度也非常高的老生流派啊。那上到梨园名家正的唱段，首先登场的呢，肯定得是家喻户晓的了啊，无人不知的京剧国民级名段《空城计》。这也是马派最具代表性的招牌唱腔。那《空城计》这出戏呢，以前咱们也详细的给大伙讲过，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典唱段。那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啊，就是面对着司马懿率领的150,000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临危不乱啊，镇定自若，大开城门扫街迎客呀。哎，诸葛亮端坐城楼焚香抚琴，一座空城，一身从容，虚虚实实骗过了司马懿的大兵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就是马先生带来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学生啊，包括后来的一些后辈们啊，再唱这段《关山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跟马先生所唱的都有区别。马先生这段呢，非常完美的诠释了那种诸葛亮的松弛、潇洒、灵啊，从容不迫，很有气度。所以听马先生的戏，你光听他的声，你就能感受到诸葛亮当初啊，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我们说京剧里边三国戏很多啊，咱们来继续听马先生的三国戏啊，借东风里面同样饰演诸葛亮啊。这段呢说的是赤壁之战的这个桥段啊，借东风的这个电影，京剧电影啊，咱们也是详细的给大家讲过的。那其中呢有一段啊，是大天象神机妙算，已经算定了这天就有东南风降临，所以才会提前献策啊，说要借取东风火烧赤壁。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了这么一段登台之后的唱段。实际上他在台上啊是在假装念啊，因为知道周瑜呢对他起了杀心了，所以他得借这个机会全身而退啊。那在台上有那么一段石天文习兵法犹如反掌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两路之距，到江家去时看到啊，发现我是无良，不长江红灯不到湖，不学我天到东风西花了，走浪不了停了，下死于东风比那江，看平山

这个诸葛亮啊，为什么登台借东风这件事情的原委，完完整整的说了出来。一直到结尾的时候啊，才说明了实际上登台呢，更主要的是为了什么呢？兼顾了音韵的美学和人物的情绪。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听马先生唱戏呢？有的朋友经常说马先生唱戏的时候感觉啊，口腔里面有点东西。但这是他个人特色啊，反倒成了一种让人觉得很特别的啊这种点啊，听了之后就觉得意犹未尽呢、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听到的啊依然是三国戏啊，依然是三国戏甘露寺。甘露寺呢也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戏，我觉得这戏呢演的也有意思啊，尤其是马先生的表演，他在唱的方面很动听，很入耳，同时他的表演也非常的有意思。甘露寺呢在这里边啊，他不演诸葛亮了，他演的是谁呢？演的是乔玄，乔国老啊。这个角色也是马先生呢仔细的经历了打磨啊，包括唱词啊作品的改编啊。这个乔玄呢也成了甘露寺这出戏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这乔国老的经典唱段，大伙儿最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劝千岁杀子休出口啊，这也是一段西皮天花板的作品了啊。时间不长，就三分半，咱们来听一听。

这一段呢，也确实啊，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的京剧流水板呢，它的艺术美感确实不太一样啊。为什么不太一样呢？我们听马先生唱戏啊，总有一种不骄不躁的这种感觉，他就是这个状态。流水也是这样，轻快不浮躁，流畅不轻浮，也成了很多后世的梨园们的艺人啊必学的一个范本。整个的行腔呢，确实行云流水，顿挫分明，然后疏密有致，一气呵成，但是又很松弛啊，很松弛，每一个字呢又很清晰，它兼顾了戏曲的音韵和大众的审美，就把老陈的这种睿智豁达、心怀大局的沉稳气场，哎，全都展现出来，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啊。这也是很难得的啊！我们听流水板啊，正常我们听流水板呢，很多的朋友们啊会跟着演员。

一起去换这个气，但是感觉这一段流水呢，不用那么着急的去换气啊，很轻松。那听完这一段的淮河营，淮河营呢也叫石老安流啊，这出戏呢实际没有详细的给大伙介绍过，有时间呢咱们细说说啊。这也是马派的看家老戏了，剧情呢说的是西汉初年的朝堂风云啊，吕后专权，所以叫石老安流。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高光的桥段啊，就是老臣蒯彻，在整个的乱局的过程当中，他呢洞察局势，然后他还机智过人，通过自己的言语来巧妙的

特别的亲切自然啊，很贴合人物，聪慧机敏，就感觉呢有几分的风趣灵动的这样的状态啊，情绪很轻松啊，虽然是乱局，但是乱中啊又不那么乱，收放自如的状态啊，从容机敏，彰显大义的一段。那这出戏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介绍过，就是非常经典的《赵氏孤儿》。这出戏也是见证马派的悲腔深沉、以情诉魂的顶级实力的一出戏了啊。里面呢有那么一段，我觉得算是这出戏里面的悲情上的巅峰的一段啊，就是在中后段的深层递进，完美贴合程婴当时的人物的心境起伏，字字泣血，句句深情啊，提笔落笔都是泪，回望赵氏的满门忠烈，然后惨遭屠戮的千古冤屈，同时也细数了自己15年。

哎，紧接着义子就登场了啊！一番述说之后，也跟舞台表演上是有一些改动的啊，有一些改动的。那有机会呢，咱们找一遍啊，找一段比较完整的舞台上表演的这个四进士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咱们听其中的一段啊，来解锁一下马派的清官风骨。四进士呢，实际说的啊，就是四名同科进士啊，包括田伦啊、刘提、宋世杰等等啊，一共是四个。那他们呢，相约啊要做清官，即想要呢帮助家里边啊疏通关系。那么宋世杰差役。怀里揣着的啥呢？揣着的疏通关系的信函。因为宋世杰呢，当时开了一个小酒肆啊，小酒肆。然后这个差役呢，到酒肆里边啊喝酒，睡着了。宋世杰就发现啊，他胸口有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贿赂官员打点关系的一封信。他就把这封信呢梳理了后面的。啊，一些条理啊。那么看了这封信之后，他呢也有很多的想法。他自己啊也提笔写了一封信，写给谁的呢？田伦啊，也就是疏通关系的那位官分多重啊，就把那种拆开密信之后，细数真相之后，把这个。确实就非常贴合宋世杰这个人的性格，大伙儿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四进士》这出戏。宋世杰这个人呢，挺执拗的啊，他是一个很执拗的，特别的通透、果敢、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他岁数还挺大啊，为了素贞还在公堂之上挨了一顿打，

好，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这封书信上面的内容啊，确实铿锵有力啊，立场鲜明。那么，就把信里边，他实际说的是信里边的内容啊，但是实际上是宋世杰看着走丢了啊，走丢了，就剩他一个人，到处告状，求天不应，求地无门。宋世杰呢，这个人呢，咱们说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嫉恶如仇的人。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说：“那我来帮你打这个官司，啊，我认你为义女，你以我干闺女的身，波浪翻滚。本来就是你们家啊，冤枉人家，对不对？你怎么还为了把这件事儿啊，接着往下圆，你还去花银子行贿其他的官员？”然后呢，继续立体啊，鲜活立体。

0: 那今天呢，咱们听的是马连良先生啊，马派戏。那作为马派的创始人，马先生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就是打破了城市啊，他更贴近人物，更加的松弛，雅俗共赏，改掉了传统老生的那种沉闷刻板的状态。
1: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守候。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
0: 相聚啊，一场接一场啊，什么大肘子啊，红烧肉啊，大海鲜呐、啊，炖鱼呀、啊，炖鸡呀、啊，炖大鹅呀、啊，都没少吃吧？吃的时候都挺过瘾的哈，但这两天肠胃还好吗？有点不通畅呢，有时候吃油了吧，还有点反酸，哎，特别难受。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个大鱼大肉吃太多了啊，所以得调理一下肠胃，是不是？咱们节目当中啊，给大伙推荐过一个非常好，这个益生菌呢，它特别好用啊，同时呢，它很方便。它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啊，一天喝一包，然后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更顺畅，肚子不胀，吃饭也香，调理起来很温柔啊，长期吃也放心，对吧？那节后肠胃明，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呀，那益生菌这个东西是不是都给小孩吃的呀？其实不是啊，益生菌呢其实更适合中老年人。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康度的金牌益生菌呢，升级之后的配方特别实在，它里面是14种活性的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就相当于给肠道呢请了一个双重的帮手。活性的菌株能调节菌株才能真正的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一款康度的金牌益生菌呢，它里面是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啊检测认证过的，每一种都有编号的啊，而且呢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大伙儿呢可以查一查啊，一分钱一分货嘛。咱们这一款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线下的实体售价一盒是199，一盒里面是25包，价格确实不便宜。而且益生菌这个东西它确实挺贵的啊，不只是说咱们这个益生菌它原本的价格挺贵的，各种品牌的益生菌都挺贵的。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一共是2盒，到手50包，199，相当于给您打了个5折。您看这个就便宜多了吧？那今天呢，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大伙儿呢2盒清新牙膏，哎，含有益生菌的清新牙膏。所以说呢，老朋友啊，抓紧时间囤；新朋友更得抓。小管家说给您订上，您要订多少？留好姓名、电话、邮寄地址，这个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啊。那习惯在手机上下单的，您可以直接在这个词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您就自助的下单就可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1: 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鞭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
1: 之圣品化身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3大素， 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
3: 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
4: 平台抢购热

0: 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1: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0: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1: 都是说了吗？
0: 对，早下手。
1: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预期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0: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1: 因为三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边水质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呢。结果抢到呢一两个月的，啊，就本应该用一年的，这抢到了半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0: 对，
1: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他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0: 确实好啊，
1: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0: 对
1: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啊就20000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
0: 有点怨气儿的，
1: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0: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1: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0: 对、
1: 嗯、
0: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
1: 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啊、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只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0: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1: 我们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伊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子的外衣，回头又卖给咱国人，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脾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
0: 别人说啥就信啥，
1: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呢？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去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就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们老百姓，
0: 太多了。
1: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0: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1: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0: 对
1: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0: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它就添叶。
1: 他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0: 对，要有辨识力。
1: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

0: 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蛭还有什么金边水蛭，还有普通的水蛭啊。一说水蛭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蛭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蛭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蛭都有啊？那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你我讲的水蛭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蛭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蛭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蛭素只有从金边水蛭也叫非牛蛭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蛭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蛭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1: 水蛭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蛭的品种500多种。
1: 500多种，这么多啊。
0: 就咱们中国有93种水蛭粘到皮肤上的就开始吸血了。
1: 嗯，
0: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蛭。
1: 什么叫日本医蛭？
0: 医蛭就是医疗的医
1: 啊，可以治病的水蛭。
0: 对，医蛭这种水蛭在日本叫医蛭，
1: 吸血性的。
0: 对，你比如说宽体蛭啊，柳叶麻黄啊，而这些水蛭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蛭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3种。
1: 都是什么？
0: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医蛭
1: 啊，还有非牛蛭。
0: 对，非牛蛭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蛭。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蛭。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2种了，一种是非牛蛭，那一个是宽体蛭。那他俩笔记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这3种当中他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非牛蛭只有咱们国家有
1: 哦，
0: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蛭非牛蛭，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1: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0: 哎，他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牛蛭
1: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0: 所以说好东西，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蛭素吗？
1: 嗯，
0: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1: 60倍，
0: 就比普通的水，
1: 普通水蛭素的38粒儿。
0: 对，你吃一粒就烫一38粒儿
1: 啊，哈，
0: 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的一粒儿。那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蛭素吃38粒儿，但是非牛蛭啊，你不是按粒儿去吃，咱这个非牛蛭冻啊，咱们这个非牛蛭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安泡的水蛭。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8000里。
1: 嗯，
0: 所以说选择
1: 好的，
0: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1: 抢不着啊！
0: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赶紧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1: 嗯，
0: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
1: 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0: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1: 问心
0: 是我一生的本分。
1: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0: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 量了。
1: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0: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1: 嗯，
0: 当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1: 嗯，它很复杂。
0: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啊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1: 哦，我听懂了，它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0: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1: 哦。
0: 一个是脑梗它是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它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1: 那这怎么治啊？
0: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它活血化瘀吧。
1: 对。
0: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1: 是。
0: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

0: 面它就更大了呀。
1: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它脑梗的状态它不就加重了吗？
0: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它出血它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它两头拽，两者就控到一起，它就很麻烦。
1: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0: 对呀，
1: 那也不能干的。嗯，
0: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是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蛭素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蛭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哪能淘动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蛭素啊，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蛭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
0: 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人就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蛭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蛭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那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蛭素，就3年前的时候吗，正好第一批水蛭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至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就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蛭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两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轻量很多了，半年的时候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
1: 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蛭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就是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1: 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嗯，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嗯，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30-40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蛭了。 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鳖水蚀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熟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

0: 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啊，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制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制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边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蛭，溶栓之良药，竹约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蛭素。
2: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 完全符合

0: 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医生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一年的量。
3: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4: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你鞠躬了。
3: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3: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4: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3: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4: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效果好啊。
3: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质素非牛制冻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4: 嗯，
3: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3年前那个金边水质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4: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3: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4: 嗯，对对对。
3: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8岁啊。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带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3: 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
4: 啊，
3: 是家门不幸了，对吧？啊，
4: 对呀，这不让我给他捅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嗯，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的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

0: 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吗？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玻尼维呀，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1: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了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他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0: 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莲水之术救了我吧？我吃上一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呢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了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1: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鳖水之素啊，就非牛质，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两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1年左右，1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0: 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地呢，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另外我还备了1年的量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1: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0: 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1: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鳊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鳊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鳊水蛭素。
2: 金鳊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 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4: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等占线接不进去呀。
1: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5: 哎呀，说实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了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这是怎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1: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5: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我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1: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
5: 嗯，
1: 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
5: 嗯，
1: 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了，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2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5: 嗯。
1: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啊，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咋的呢？心服口服的，也彻底的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最开始吧，轻的是头晕迷糊，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 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

0: 说话有时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1: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0: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着你那个发放那个今天紫色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那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的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1: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
0: 嗯，
1: 就是一个"真"字儿。
0: 真。
1: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蛭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蛭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
0: 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哎，我和我姐的保证，只要是能想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1: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呢？
0: 那对，
1: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那就有空的时候回来，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好，太谢谢你了，我多打几遍。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蛭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血脉通畅。再次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具

0: 教的是健康的话题啊，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 嗯，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

0: 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它们完全的都给它收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
1: 串联起来，
0: 来。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归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
1: 有
0: 吧？
1: 变化了，
0: 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一场，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3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3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阳武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呀？养浩然正气
1: 一
0: 啊！
1: 身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啊？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
1: 给它
0: 体
1: 代
0: 内
1: 谢
0: 哎
1: 掉。
0: 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所以说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
1: 啊，不对，
0: 它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它3天5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它就受不住了，所以说呢，咱，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 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

0: 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
1: 是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视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啊。那他怎么活着？是吸风引露啊。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我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
0: 啊，
1: 了，
0: 对，
1: 好半天。
0: 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那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发现它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四七八，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一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 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

0: 使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
1: 你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
0: 快速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
0: 呼。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一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
0: 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震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 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脾脏啊。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嘛。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年轻
1: 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
0: 人，
1: 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
1: 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地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腋下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嘛，要心要下3寸的位置嘛。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0: 啊，要发。
1: 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6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等中医都明白了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她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哈，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她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她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
0: 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0: 获
1: 太
0: 得
1: 过奖
0: 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
1: 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 他能搞定一切的病症，他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哎，对，用药用的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嗯，当然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对呀，简单医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

0: 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凌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17点30分到22点免费开放。充足的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停车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和往年一窝蜂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呈现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新特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20%。假期中段，民航出行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35%。国庆假期，沈阳故宫秋季文创新品上线，系列文创从院藏文物、宫殿建筑中汲取灵感，推出盲盒、挂件、冰箱贴等多款产品，颜值与趣味并存，承载着独属于沈阳故宫的吉祥寓意。十月，吉林迎来绝美深秋，东部山林层林尽染，西部湿地厚泥，山谷小气候造就十里红叶长廊，昼夜温差越大，红叶色彩越浓烈，漫山红叶，深浅错落的红枫搭配青松、白桦，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山林秋色。黄华吊炉烧饼是河北沧州黄华的传统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到沧州游玩，不妨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十一假期结束，十月八号迎来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

0: 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3: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咱们锦州的傍晚呢，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不管您是在做晚餐也好，走在回家的路上也好，或者您已经站在灶台前开始做今天的晚餐了，那都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心意，让旋律承包今天锦城傍晚的小美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好歌时间。

有一些话呢，当面说可能说不出来，打字呢又太轻浮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种歌曲就可以替我们解围，那就是情歌。你想说的他帮你唱了，你只需要仔细的听，或者是等待对方的答案。今天呢，向大家推荐几首情歌啊，不挑嗓子，但是比较挑场合，别在饭桌上公放，容易冷场啊。因为写着写着，有人就会低头看手机，有人就会假装咳嗽，懂的人自然都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情话唱成歌的经典歌曲。这种街灯，这种气氛，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林俊杰的《故事细腻》，这里面呢还有一些法语。其实这首歌是林俊杰在法国塞纳河畔写下的歌，他笑着说这是法国送给他的独特的礼物。这首歌呢，也是他少数带有欧陆风情的华丽的中文抒情歌曲。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的朋友特别的熟悉，当他响起的时候，心中就会泛起涟漪。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的，莫文蔚唱的，全是大白话，就叫偏偏喜欢你，可这个偏偏啊，叫慢慢喜欢你，可这个偏偏，这个慢慢两个字呢，最杀人了。因为现在的人太急了，看的是小视频，看的是短剧。表白呢像下单，分手呢像退货。那这首歌会把你拉回吃完饭散个步，把小时候的事情再讲一遍的节奏。暧昧期，恋爱前期，婚后想找回新鲜感，都要放它。

陈奕迅的情歌呢有很多，接下来这一首《陪你度过浪漫岁月最不虐》，他专讲陪，不是我爱你三个字，是你丧的时候我不出声但也不走，对方考研也好，换工作也好，家里有事也好，长期低落，放这首歌比说加油还要有用哟。

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一次就好》。一次就好是什么呢？是吃一顿饭，逛一次街，还是一起出去旅行呢？都不是，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有的时候一次就是一世。杨宗纬嗓音一出来的时候，略带一点笨，不油，歌词呢也不绕。他说：“看天荒地老，听着大，但是配他那一点颤音，就像普通人攒了很久才敢约你出一趟远门。”特别适合自驾的时候，旅行前放，也适合在一起很多年，想认真的说那一句：“就你吧。”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锦州经济广播发来文字信息，我是可以看到的。来看一下敦敦，他说哥哥姐姐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现在只有姐姐了，没有哥哥啊。他说这种看不到听不到的感觉真不好。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看到我了吗？他说想听一首歌，你呀你呀，心放宽，送给自己和你们，没有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听这一首歌了。哎呀，这首歌一定很好听。

有的时候只要是工作日，只要是我们上节目，敦敦就会来啊。有的时候呢，散也会来。其实真正的情话不是永远，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爱你一点，每一天都会有的陪伴，听起来不像是誓言，更像是过日子。那接下来我们不说友情，依然说爱情。张学友唱的老派啊，但是老派的东西经得起反复的放，那就是每天爱你多一些。

就在最近，一首歌呢火了，因为一部短片，这首15年前的歌又一次火遍了全网。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等你的季节》，它原来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当然了，也是刘诗诗的第一首单曲。歌曲呢，旋律是那种温柔舒缓的，刘诗诗就以她温柔细腻的嗓音诉说着等待和思念的深情，在编曲上融合了钢琴和弦乐，既有古典的韵味，又不失流行感，符合剧情穿越时空的这个设定。那么这是曾经的歌，那这一段时间呢又一次火了，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

从动心到白头，最浪漫的事儿没有什么心意，可是心意不重要。很多的朋友呢，听了一辈子还是破防了，尤其是那一句，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其实有的时候，这句话比任何誓言都想过日子。

0: 出口成章呢。
1: 就这一桌子菜，我跟你说，小张，这叫请客在中午，菜少显着土，鸡鸭鱼肉汤不够咱再补。
2: 这就是你做的诗
1: 呀，韩老师，您来了。
2: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初的你。
3: 苦。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推荐好物的环节了啊！叔叔阿姨们刚过完节吧，这几天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啊？你看家宴，聚餐一场接着一场，肘子呀、

红烧肉啊，糖醋鱼啊，换来的就是吃过瘾了，胃肠扛不住了，对不对？最近呢，是不是有人觉得肚子胀胀的，上卫生间不顺畅？有的时候，那么想让肠胃啊舒舒服服的过完节之后啊，进入恢复期，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每一天呢，我们喝一小包，能帮助调节胃肠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儿，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不像那一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是温温柔。这个康度牌益生菌啊，专门是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啊，有14种活性菌株，搭配着60种的膳食纤维，相当于给咱们的肠道呢请了一个双重的帮手。你比如说吃了有天，哎，去卫生间特别的顺当，而且呢每一盒还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殊的技术进行保护，就算我们用温水冲泡也是能活着到达肠道工作的啊，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要强得多了。而且康度益生菌和市面上的那一些加速排毒的药品产品是不一样的，它是食品啊，一定要记得它是食品不是药品，里面呢只有益生菌群，还有平常吃的谷物啊和蔬菜的膳食纤维，没有任何的药物成分，所以没有药性的依赖性。那你说你这个多少钱呢？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呢，线下实体店的价格是每一盒199块钱，每一盒呢是25包，是不是真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啊专属福利，现在是买一盒送一盒，一共两盒到手足足啊，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的，让小管家给我订上。就定上了，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呢支持货到付款。如果您会用手机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呢锦州经济生菌好不好，主要看这个菌株，只有好的活体的菌株才能真正的调节我们肠道。咱们这一款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可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个都有编码，就是有身份证啊，里面还有灵性，都是非常靠谱的，能实实在在解决每一天上卫生间的难题。4009990139，您可以记一下啊，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给您订上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找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益生菌，就可浪漫的，就是把情话唱成了歌曲，这样的一个小经典。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一路上有你。其实最后一首不是情话，是答案，爱到后来拼的不是心跳，是能不能一起到老。好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光文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电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品美食，赏夜景，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每天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路口增设引导员。国庆期间有效缓解停车难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休闲时光。和往年一窝蜂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呈现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新特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涨35%。国庆假期，沈阳故宫秋季文创新品上线，系列文创从院藏文物、宫殿建筑中汲取灵感，推出盲盒、挂件、冰箱贴等多款产品，颜值与趣味并存，承载着独属于沈阳故宫的吉祥。稻浪翻滚，适合节后错峰赏秋。蛟河红叶谷是吉林秋季最具代表性的红叶观赏地，山谷小气候造就十里红叶长廊，昼夜温差越大，红叶色彩越浓烈。漫山红叶，深浅错落的红枫搭配青松白，在沧州各区县广为流传。面食历史悠久，明代能工巧匠打造铸铁吊炉，制作工艺就此定型。不同于普通烧饼下生火烘烤，吊炉烧饼采用上烧下烘技法，烧热炉体后吊起火炉，依靠上下双火焖烤，外皮焦香。到沧州游玩，不妨寻一家老店品尝这口传承百年的烧饼，感受地道的人间烟火。十一假期结束，10月8号迎来首个工作日，愿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投入工作，日子温暖，事事如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帝后天佑别养高，
7: 日月穿梭催人老，
8: 谁能把那名利抛，
7: 井桃三遍吃甜水，
8: 树大根深扎得牢，
7: 劝君心气平和稳，
8: 吃喝不愁乐逍遥。
7: 欢迎收听
8: 说说笑笑。

0: 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日寒露。
1: 哎呦呵，
0: 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1: 好嘞，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晴，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5摄氏度，黑山10度，北镇宁海14度，易县是9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

0: 节我们祝愿大家邂逅温暖美好，
1: 嗯哼，
0: 嗯，领略最美秋景。
1: 对，
0: 来吧，寒露节气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再做一提示。
1: 哎，提示，嗯，
0: 咱家一般就是说打扫卫生啊，一般我们是在比如说节前呐、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十一这种
1: 国庆节
0: 长假的时候
1: 啊，
0: 可能家里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扫除
1: 啊，打扫卫生，
0: 因为可能家里有休假的呀，然后有时间是吧？然后我们抽出一些时间来去把这个家里好好的去清扫一下啊、
1: 嗯。咱东北确实都这样
0: 是吧？
1: 都赶上节假日才打扫卫生的。
0: 对，那我们说。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角落是要重视起来的，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就是那些角落如果您未加留意，它可能就是重灾区、
1: 嗯、比如说马桶后边上水管那附近
0: 什么的重灾区，就是霉菌呢、
1: 啊、
0: 是吧，因为潮湿啊什么的，我们跟您详细聊一聊
1: 啊说说说说
0: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前两天、
1: 哎、
0: 有一位山东的网友啊，他发了一个视频、
1: 啊、
0: 说自己这个孩子呢过敏
1: 啊，过敏
0: 啊，过敏，然后咳嗽呢老不好啊、
1: 哦，过敏加咳嗽，
0: 对啊，过敏。
1: 这搭档，这心这个戏呀，都准备好了。
0: 妈呀，这里有籽吗？这里没籽。
1: 你睁眼说瞎话呢？这
0: 没有啊，没有，你看有啊。好吧，有两张。好，谢谢
1: 说这个霉菌，
0: 谢谢搭档
1: 啊，霉菌。
0: 对他过敏，孩子过敏，咳嗽老不好，家里呢、
1: 嗯、
0: 就特别着急，然后在三年时间里。
1: 嗯，
0: 带孩子陆续的四处求医啊，
1: 嗯
0: 嗯，症状不但没好转，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你看孩子遭罪呀、啊，
1: 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怎么能不好呢？
0: 过敏还咳嗽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谁得这病谁知道。
1: 对，
0: 嗯
1: 嗯，
0: 傻眼了，怎么呢？
1: 嗯，
0: 这个板材上面长满了霉菌。你像家里这个立柜呀、啊，是吧？衣柜呀、啊，你我们。如果放在那儿了，您多长时间挪动一下？可能
1: 我一般仨月俩月，我得抠回角角边边角角。
0: 像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会觉得，家里的这些，比如说床啊、家具啊，时不常的要挪一下位置。
1: 嗯、是
0: 啊、倒不是一定是为了清扫，他就觉得有一个、
1: 新鲜样，
0: 对、
1: 嗯，
0: 全新的感觉。
1: 比如说我妈
0: 啊，是吧？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说挪动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发现。霉菌的过程，
1: 对，
0: 及时发现，
1: 嗯，
0: 潮湿的环境是特别容易滋生霉菌的、
1: 嗯，
0: 而霉菌呢，它是会诱发过敏哮喘的，
1: 嗯
0: 嗯，所以你看，有孩子的家庭啊，我们提示大家，咱定期的检查一下衣柜呀、啊、墙面呐、啊，是吧？做好一些防潮的措施。
1: 地什么的，你阳台上，还有就是那个水盆附近，容易长那种红色的霉菌，这种霉菌不致命，但是它致病。
0: 别不当回事儿啊！
1: 真的，
0: 霉菌呢？霉菌是一种真菌，它会存在于我们的，比如说空气当中。
1: 对，
0: 我们还看不见。
1: 对，
0: 嗯，
1: 它那孢子可小了。
0: 对，包括土壤啊、水体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有机的物质当中，
1: 嗯，
0: 主要呢，它就是菌丝的那个形态。
1: 是
0: 我们看见那个霉菌呢，它基本上也是那种啊，
1: 嗯，
0: 绒绒的、毛毛的，
1: 对对，
0: 毛茸茸的。
1: 一准说，
0: 是吧？它会产生大量的孢子，
1: 对，
0: 所以我们人体呢，在呼吸的这个瞬间就会吸入这些孢子，
1: 对，
0: 而吸入的过程我们是不觉察不到的，啊、
1: 有个笑话，大伙儿都当笑话，
0: 对，就会诱发一些病症。
1: 说老张咋的了？肺子里边长脚气了，这是真事儿。
0: 所以我们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生活当中霉菌是特别常见的，
1: 对。
0: 但是呢，并不是说接触就会感染。
1: 嗯，
0: 那什么情况下会感染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呢，我们的免疫机能是正常的，
1: 正常的就不会。
0: 对，然后我们的身体呢，它是能够自行清除掉霉菌的。
1: 嗯嗯。
0: 只有当这个霉菌数量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自身的免疫啊，又功能低下了，
1: 是，
0: 嗯，对，才容易诱发。感染，
1: 哎，其实不打扫卫生吗？你们家就是厨房啥的，那不得抠抠吗？边边角角，
0: 别光擦表面。
1: 对呀。
0: 啊，就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吓人呢。
1: 我家里边有一套设备，我这不是跟大伙儿显摆啊，一点这意思没有，我只是吹个牛啊。我家有一套防毒面具，是干啥的呢？先把罩上之后，戴上那种胶皮塑料手套，一次性也行。完就拿那个去霉菌那个喷剂，马桶后边呲，马桶里边呲。 就全总喷。
0: 啊，
1: 这个我这一点我就值得特别值得表扬的。
0: 嗯嗯嗯，是。
1: 打印
0: 其他的地方怎么样？其他的那个地方就管一下吗？还，就顺手还带一下吗？清扫一下吗？
1: 我不是那。

0: 种油瓶子倒了不服的人，嗯，我就懒得拖地而已。我没说我就卖鞋，我攒钱我也买个扫地机器人，我再不想拖地了。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
0: 霉菌，我跟你说特别好发现，必须找清除。
1: 嗯嗯嗯，
0: 也没人打一赞美我一下吗？说
1: 张健走天涯说了，说我刚进来谁功能低下了，我可有点质疑啊。
0: 功能低下了哥没有啊，哥功能可好了。
1: 哎呀我天哪，哎那什么就怕听话听半句。
0: 是
1: 走天涯呀，那什么，嗯，那什么，那个，
0: 我们听相声吧，好吗？
1: 你下回早点来，
0: 对，早点来，早点。
1: 你从半道听你说，
0: 霉菌我们说完了，嗯，还有什么呢？
1: 总之呢，就是，像家里一般卫生间，刚才乐说了啊，除了卫生间之外，洗衣机，
0: 对，
1: 洗衣机怎么呢？你看我们洗衣服之后呢，我们会马上把洗衣机盖关掉吗？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0: 别的，
1: 洗衣服洗衣机。它自动的洗完甩完之后啊，您可能没及时把这个衣物拿出来，
0: 哎，
1: 这个不及时晾晒的衣物也很容易产生霉菌，您放在里面不定多长时间了，您忘了，是吧？您说我要是洗很多衣服我能想得起来，我要偶尔洗了两件三件的，然后这个过程它结束了它也没有反应了，它还是滚筒的，您就忘了，这很可能啊，所以呢，不晾晒、不及时晾晒的衣物也有可能。再有呢，就是洗衣机，如果您放置的地方不对，比如说通风不良，这样的位置都可能导致我们机器内部会滋生出霉菌来。
0: 你看，为什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总说把窗户打开通通风，通通风的功能就在这儿。
1: 嗯，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冰箱门，
0: 哎，
1: 冰箱的门啊。要注意呀，
0: 哎，
1: 这个我们想要这个冰箱密闭效果好，
0: 嗯
1: 嗯，我们就要注意门上的那个
0: 密封条，
1: 对，密封条，密封条是不可少的，
0: 但是
1: 呢，这个密封条一般是塑料的，还是乳胶的啊，它就可能滋生大量的霉菌，所以呢，您每这个回家之后，您看一下咱冰箱那个密封条啊，霉菌
0: 最危险的是底下这一面，
1: 啊。别光擦表面，还是这句话。另外就是空调，空调，长时间不清洗，管道啊，还有它那个网面上，
0: 霉菌
1: 的重灾区。啊，行了，提醒到这儿吧。
0: 嗯 ，OK。
1: 嗯，咱下面来听一段。
0: 嗯，这段是相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东施效颦》。
1: 来吧。
2: 谢谢大家捧场。
3: 哎，
2: 这个艺术节呀、这个曲艺就这么一台，
3: 对，
2: 主要是发展我们民族的曲艺事业。
3: 嗯，
2: 大家这爱听相声是怎么回事呢？
3: 嗯，
2: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3: 哎，能够逗乐，
2: 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3: 哎，
2: 大家都会笑，
3: 嗯，
2: 但是不知道这笑是怎么回事。
3: 嗯，
2: 我跟您探讨这笑的问题啊。
3: 您说
2: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3: 嗯，
2: 您有脸吗？
3: 哎，这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2: 哦，这么说您有脸。
3: 当然有了。
2: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3: 那还用说呀，
2: 啊，
3: 这前边都叫脸。
2: 啊，这前边都叫脸。
3: 哎，
2: 你说的不对。
3: 不对，
2: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3: 哦，具体的部位、
2: 在什么地儿？
3: 这就是脸，
2: 这是腮帮子。脸？
3: 哦，那这是脸。
2: 颧骨？
3: 这是脸。
2: 太阳穴？
3: 那这是脸。
2: 前额骨？
3: 这是脸。哦，这是鼻子。
2: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3: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2: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3: 58岁。
2: 那你白活了。
3: 怎么
2: 没脸了？
3: 啊，你才没脸呢。
2: 有脸吗？
3: 当然有了。
2: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3: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2: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3: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2: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3: 哦，那么在哪儿呢？
2: 您注意啊。
3: 嗯，
2: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3: 嗯，
2: 告诉你啊， 就在眼皮底下，
3: 嗯，
2: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3: 嗯，
2: 这就是您的脸。
3: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2: 你知足吧？
3: 怎么？
2: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3: 你看，我怎么单跟他比呢？
2: 不单是你啊，
3: 嗯，
2: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地方。
3: 嗯，
2: 您要是不相信，晚上您回家对着镜子自个儿找去，就在这儿。
3: 嗯
2: 啊，都这么大脸，
3: 这
2: 笑容从哪儿来呢？
3: 啊，
2: 从眼睛跟嘴上来。
3: 是吗？
2: 哎，一般人未笑之前，两只眼睛的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我给您学学，
3: 您给学学，
2: 您注意啊。
3: 嗯，
2: 相声太可笑了。
3: 您对笑还真有研究。
2: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搞笑的艺术的。
3: 对，
2: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
3: 嗯，
2: 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3: 那是，
2: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

0: 哎，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1: 哎，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斜视。嗯，您看，
1: 瞧不出来，
0: 瞧不出来吗？
1: 瞧不出来。
0: 当然了，我已经睡好了。
1: 哎，这睡好了，
0: 睡好了。说来也巧啊，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眼看我这自行车，哎呀，怎么样？
1: 哎，因祸得福。
0: 哎，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去。
1: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邪事。
0: 对，不过他这个邪事跟我这邪事还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是一只眼睛邪，他是两只眼睛都斜，而且是一只向左斜，一只向右斜，
1: 这还够严重的。
0: 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1: 怎么睡啊？
0: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一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1: 怎么？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
1: 怎么样？
0: 整套那痰桶，
1: 这寸劲儿呢？怎么回事？
0: 进的时候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您给弄弄名了？
1: 嗨，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对。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我
0: 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着？
1: 我呀，
0: 啊，正义路。
1: 哪儿？
0: 正义路。
1: 正义路。
0: 哎，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正过来
1: 那个凤凰。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睡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那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哎，晴天。
1: 哎，
0: 您睡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这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你让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再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0: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子，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把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摔是不可。
1: 可以。
0: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头名师榜高友。
1: 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0: 首先他练过拳脚。
1: 都练过什么拳呢？
0: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斧钺钩叉鞭点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相衡，踢抽盘肘握，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攻手上攻腰上攻腿上攻，只练的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的扑着又翻的，赤着又横的，四棱胳膊剑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啪。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子，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多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怎么回事？
0: 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1: 嗯，
0: 一只眼睛向右看，
1: 嗯。
0: 大个子心里说坏了。
1: 怎么坏了？
0: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呀。什么一懒。
1: 那么二嘎子呢？
0: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 个地看不好，赶紧撒锁，踢腿走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大个子赶紧侧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30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子后腰眼，哒！
1: 怎么了？
0: 就是一扬头。
1: 哦，
0: 您再看这大个子，噔噔噔，啪！
1: 怎么回事？
0: 摔出去够1丈多远。
1: 哦，
0: 爷大的二嘎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1: 正过来了，
0: 嘿嘿，成对眼了。
1: 哈哈，
0: 谢谢。
2: 你摆出你的坚决。

0: 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你找啥推荐的是199康度牌益生菌。哎呀，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规格是这样的，一盒25条，每条是5克啊，这政策的价格呢是199元两盒啊，加2支清新牙膏。
2: 嗯啊，这益生菌是干什么用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2: 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可以有效的提升肠动力的。
1: 嗯
2: 嗯
1: 嗯，
2: 肠动力，那也就是说你肠蠕动起来了。
1: 嗯，
2: 肠蠕动起来了，
1: 就不便秘了呗。
2: 对，是吧？嗯。每盒呢是25条，一条是5克，嗯，然后呢2专利的，
1: 幸亏你没念，
2: 我念一下，
1: 你别念，大伙儿也不懂。
2: GLBF，
1: 就是这款菌株
2: 刚176啊，这个菌株呢，出厂的时候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超过了300亿 CFU 啊，
1: 嗯嗯，
2: 而且呢，它里面还复配了60种植物源复合，因为它不是药品，
1: 是
2: 啊，也不会形成抗药性。
1: 嗯，
2: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这是升级之后的配方啊，特别实在。
1: 对，
2: 有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所以呢，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
1: 嗯，
2: 活性菌加上行走。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
1: 嗯，
2: 到手2盒，
1: 嗯，
2: 50包199。
1: 对
2: 啊，前3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2盒清新牙膏
1: 啊。前30名，
2: 对，
1: 呵，
2: 所以抓紧时间。
1: 对
2: 啊，400-999-0139，400-999-0139。
3: 那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天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加2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我这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2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却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

0: 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
1: 师兄，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桶呢？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4: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有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会子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
3: 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干？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事你心里没个数吗？又报应
1: 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
1: 饺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了地面啊？
3: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着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0: 对了。
2: 对了。
5: 哥，啊，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哎，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5: 嘉哥，我真走了。
0: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5: 嘉哥。我真不要，
0: 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5: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5: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怎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5: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2: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6: 媳妇儿啊，
4: 把队长给小吴。
0: 哎，那
5: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5: 好了，队长。
4: 哎，
0: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5: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2: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2: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

0: 向您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1: 过年了。
2: 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

0: 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
1: 你好。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性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黄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3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3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教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你这么坚持，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呀？养浩然正气，
1: 浩然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呼吸吐纳之法，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啊？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 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

0: 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
1: 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
1: 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说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是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

0: 出天地之
1: 灵
0: 精
1: 气，
0: 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
1: 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嗯。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它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
0: 嗯，
1: 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看，这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时候
1: 才
0: 有
1: 能
0: 出
1: 上
0: 气儿
1: 来，
0: 没进气儿，
1: 对。哎，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1: 消耗量
0: 消耗
1: 大。
0: 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了。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倒
1: 各
0: 啊。
1: 种的什么喝的。啊，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
1: 可以哈。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开，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这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你看，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
1: 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
0: 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地出现这种胸闷、肋胀、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气呀，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
1: 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年龄不大，才35岁，
1: 挺年轻
0: 哎，
1: 的。
0: 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他第一时间问我，他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
0: 哎
1: 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袋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喽，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郁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
1: 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主要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1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
1: 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
0: 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
1: 极端了，
0: 哎，对，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 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都说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

0: 集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2: 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4: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
5: 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假期呢休息了一周的时间，然后经过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大家今天呢八号嘛，我们又见面了。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在个春，就是这个国庆期间哈，想来大家一定，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播，尤其是刚刚过完了这个国庆节哈，刚刚过完国庆以后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国庆我们看了很多很多小视频，其实那些小视频呢都特别的振奋，都是很多爱国的歌曲呀、都带那个家国情怀的，真的特别的振奋。我们来看一看哈，他在互动的过程中哈，因为他写了挺多，我刚刚呢就是到了直播间以后，我因为今天来直播间来的比较早，我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前面那个就是说说笑笑的节目，就是逸飞和小乐他俩还没下播呢。静茹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他说国庆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个各自经历了黄昏恋、丧偶的困境，有人投入了感情，却被对方直。

我感觉他这个说的太接地气儿了，太接地气儿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他这个提的话题吧，就静茹提的，不是挑的那种理想的话题呀、人生什么哲理，他不是提的这个东西，他就全是咱普通老百姓。然后呢，晚年生活里，就是中晚年生活里，实实在在要面对的那个人间烟火，实实在在要面对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国庆里，很多人都看了这部电影，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啥的，女性的觉醒，第一反应就是女性的觉醒，就是自我觉醒这个部分，因为说的中老年人要勇敢的去追求那些爱情啊，追求幸福啊，然后说辛劳了一辈子了，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追求这个东西哈。但是今天说句心里话啊，我刚刚我看了我们静茹这位听众朋友，一提到这个电影以后啊，我到今天也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这个，因为作为我来讲，我也要进入中年，到将来要走向老年，也步入这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女性的自我觉醒。现在我想和大家说说啥叫真正的自我觉醒，啥叫自我觉醒，可能就是。在这个里，可能有些人说自我觉醒，那就是说了，那我这个时候我辛苦了一辈子了，那我这时候我就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我要去谈恋爱呀，我也要去有个黄昏恋呐，我或者是呢，我要去找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啊。我以前都为了别人活着，我现在我要活给自己。好多人都认为自我觉醒可能是这样一个核心，这样一个核心。哎呀，但是在这里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的是啥啊？我感觉就说的，吉星高照说的，想得开放得下，哎，想得开放得下，这是一种成熟，这是一种成熟。哎呀，特别我们要为我们这位吉星高照这位听众朋友点个赞。其实真正到了中老年呢，人到中年到老年以后，四五十岁以后，可以说这份觉醒它的核心是什么？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哈。说的是要想得开，放得下。啥叫想得开，放得下呢？我感觉，它的核心是成熟，它的核心是成熟。而成熟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啥叫想得开？啥叫放得下呀？那就是一份担当和责任。你到晚年的时候就是担当和责任，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在这个里面，到晚年的时候，可以说你该回首往事了，该回首往事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今天哈，我真的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个比较尖锐的一个话题。啥叫尖锐？尖锐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说话可能中立性比较多，但这个要说尖锐呢，就是有时候吧，人活到了中老年的时候，40岁了以后了哈，中老年四五十岁以后，可以那讲哈，还是一头扎在那个小情小爱里呀。哎呀。不管不顾的，然后我得觉醒啊，我得恋爱呀，抛开了家庭、子女、财产，其实这些是现实的责任呢。人活到中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儿女的感受，家庭的财产，就是我感觉这个另外家庭的责任，我感觉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现实的事儿，我们就是不管不顾的。这不叫成熟，那你还是没有长大，还像小孩似的啊！我想恋爱就恋爱，我想黄昏恋就黄昏恋，那么太像个孩，还是在那种小情小爱中，哎呀，像一个大男孩大女孩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到了中年和老年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如果要就是跟着你的感觉走，就跟着你的情感冲动走的话。当然，我说这话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聊哈。这只是我把我的，都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哈。就是，你像，你看我们这听众说了，这样会有人笑话你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人笑话，这话呢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特别。实在的，很贴地气儿的一句话，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会有人笑话你的，就是我感觉哈、啊，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个年龄段了，你到中老年的时候，你还是就是

还是那么在小情小爱中走，我就感觉这个真的是，那你还是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就是还像一个就是大男孩大女孩似的。因为人呢真的需要成熟，人到中老年的时候需要成熟。我们这个听众泡泡说了，我每天都是听电台的广播，今天看到你真实的人了，和我想象中长得一样，是那么可亲可爱。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泡泡听众啊，特别特别感谢。哎呀，也真的，我有时候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那工作单位呢在那个咱那个少儿图书馆二楼，然后经常就会有我们的听众呢来到单位呢去看我，而且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外地的听众，还有一些外地的听众，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呢对这个就是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的关注。我也尽量努力把这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呢越做越好，因为这个做这个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因为这个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哈，别人会笑话你，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太接地气了。因为大家笑话的，我感觉假如大家就笑话你，我感觉大家笑话你不是说你拥有了那个陪伴了那个情感，不是这个部分，我感觉真正笑话你的是这了一把年纪了还没有长大，还像个孩子似的，你没有成熟。其实真正笑话你是这样一个部分，就活了大半辈子了，然后这个还没有长大呢，还像一个就像这个就是没有学会这种权衡啊，那个担当，这时候就学会这个年龄段学会啥，就学会平衡，到中老年的时候就学会平衡了。如果这时候还没有学会，那你这生的课题呀，就是很多的功课呀，你还得修啊，还没就像我们写作业似的，你作业还没写完呢，还没写完呢。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得不偿失。对，确确实实得不偿失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把自己的课题，就是你也不知道咱打开以后什么样的课题，你要把你的课题完成，就把你的作业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说就是年轻人谈恋爱，那谈恋爱咋谈都有那个有这个资本。有年龄的资本，然后呢这个另外还有呢靠山的资本，因为有父母做靠山，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位听众泡泡说了，我认为这样的女人她受的打击还是太少了，多受点打击多经历她就成熟了。哎呀，这话特别有道理。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你跟他讲道理，他要没经历过，你咋讲他也听不明白，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经历了，确实人都真都是当你经历了以后，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撞了南墙啥滋味，撞了南墙啥滋味。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言之有理，对的，确确实实就是受的打击太少了，真是受的打击太少了。你看不像年轻人嘛，就是可以谈恋爱，可以一见钟情，可以热血上头，可以奋不顾身，可以干柴烈火，可以不计后果，那这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因为年轻人他有资格有本钱试错，他有可以有试错的那个年龄和机会。哎呀，他是代价相对是比较小的，因为他没有家庭啊，他没有儿女呀。对，我们这位听众HY 说了，我都不知道咋称呼，因为你的是一个字母，就是可以试错，确实年轻人你可以试错。我们就是银钩一线牵说的，咱也不老，说的对，咱也不老。但是在这个里面吧，为啥我用了一个但是呢？当你一旦有了家庭的时候，当你一旦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你试错的，你就是放弃了这个试错的机会。当你这样就放弃了你试错的机会。我们吉星高照说了，事儿教人一次，人教事儿得多次，确确实实这样，这都是我们老话啊，都有道理啊，一定。

有道理，我们老话说这句话吧，都是经验的总结呀。就像我们农历似的，那不都是经验的吗？经验总结出来的吗？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人到了中年到老年时候，就是甚至到了就是40岁以后吧，可以那讲，你再有那么多的试错，就没那么多机会了，真的是没那么多机会了，因为你是家里的长辈，你可能有儿女。你就假如没有自己的儿女，你还有直男慢女呢，是不是？我们吉星高照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就是月龄嘛，小孩吧，他是发会烧，他就老百姓小孩就尖一点，发会烧就尖一点，这也叫"吃一堑长一智"。因为在这个里的孩子会成长，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可能不是发烧那样以发烧的形式，但是呢，心里有时候也发烧啊。你不是身体的发烧，你是心里发烧啊，对不对？那特别容易吃这个芡呢、啊。但是吃一芡，你真的就长一智啊。然后这个，因为你到了中老年那时候，你是家里的长辈呀、啊，你可能有自己的直系的子女，你也可能有直男慢女。那么多的，就是晚辈，对不？因为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家族传承的标杆，你就是家族传承的标杆啊，就是你的一言一行，然后在这个，你的一言一行，可以说，你的晚辈、你的子女都看在眼里。啥叫言传身教啊？这就言传身教啊！为啥有的时候，当然我有的时候吧，在这里我不敢说太多，说太多我不又怕吧，就是伤害某些人呢、啊。因为为啥？你看，就是在这里哈，我首先我就说一句这个哈，你比如说哈，现在孩们就是孩子们恋爱结婚的时候，现在有个标准，就说的特别不希望对方的父母是离异家庭，特别不希望对方父母是离异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为啥现在，就有的家庭会有这样一个标准，因为也是怕呢言传身教啊，也是怕言传身教啊。我们吉星高照说的分析问题到位，这是分析问题到位，是因为在就是咱这个和听众咱是共同在这个聊的过程中，我们在共同互动的过程中，在分析这个事儿，也应该说，这个不是我的功劳，是我们听众的功劳。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听众，经常就问我，就包括不管是听众，就包括有时候我去哪儿开会或者讲课的时候哈，有好多的学生也都是问我，我说老师，你说你，天天讲，第一个问我最多的哪来那么多的话题，而且哪个话题？听都特别走心，另外还有一个问我最多的啥的，你天天备课吗？然后还也问说的，你那个知识结构你咋就那么多呢？然后在这里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做这星光夜话的话，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听众呢，可以说就是他是小众，但是呢，我们听众。就是星光夜话这个听众呢，可以说的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我为了跟上咱的听众的水平，所以我就不断的学习呀，不断的学习。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大家，也感谢这台节目，让我呢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精进。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是 HY 说了，我和我女儿说，我们看别人错了，吸取教训。可不能总亲政，太疼了。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说，有的甚至我们在星光夜话栏目里呢，我们大家为啥互相交流，讲讲你的故事，讲讲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的，就是说啥呢？在彼此分享中看到了别人，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可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长点经验，吸取点教训。我们吉星。高照也说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确实是这样。你父母啥样，往往啊，孩子真的是，就是他是啥呢？孩子对父母是孝顺的，他是孝顺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讲，就是比如说现在有的孩子大龄呢，就说都30，多了，37、8、40多了还不搞对象呢，就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其实我在讲的过程中，其实当然这原因是很多哈，和人们的观念呢、理念的变化是，

是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但是呢，有一部分呢，我在就是这个做攻略过程中，真的有的孩子就跟我说，他说的有的跟我叫杨姨，有的跟我叫老师，他说的，他说我妈我爸是我最亲的人，他们都离婚了，都过不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背后的言外之意是啥？所以吧，就是家长真的是孩子的，可以说教练呐，孩子的教练呐。然后我看我们这个，我们 ICY 这个这位听众说了，我女儿是我老师，彼此为师啊。我今天过马路没走斑马线，她就告诉我不应该这么做。为啥一定要告诉你走斑马线呢？因为孩子要告诉你要坚持，要有一个啥的，不被监督的自觉。不被监督的自觉，尽管没有人去监督我们，但是呢，我们要自觉的行走在斑马线上。然后我们基因高中说的对，多方面的。然后我们泡泡说了，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人可以嘚瑟，到了中年，你再嘚瑟就没有什么大的资本了，会得到同龄人的。蔑视和嘲笑，我们人格一线牵说这才华呀，盖不住了，知识往外冒啊！哎呀，这个所有的一定是来自于互动，来自于这一个现象场。其实心理学特别讲究场的效应，特别讲究场的效应，在这个里面，大家互动起来了，然后你这个就是很多的灵感，就真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听众说的，滋滋往外冒啊。儿女都是看在眼里的，都是在看在眼里的。有的时候呢，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的一面镜子，爸爸妈妈的，一面镜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都说传承那些家风家教，什么家德，这不就是？家风嘛，对不对呀？因为你怎么做，你给后代做个示范，你给后代做个示范，就是你的每一个选择，你的每一个选择，可以说牵动的是啥呢？是家庭、财产。我再说一个，就是不特别，人们不想面对，但将来也得面对一个事儿啥的，遗产。你受吧，看着很简单，但是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哈。实际上在这里，儿女的感受，儿女有的时候阻止父母离婚呢，不是那个再婚呢，可以那讲，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我这刚才我就是口误，你看我说的儿女阻止父母离婚，也就是通过分析我的口误就能感觉到，人的口误一定是你内心的当下的一个现实的呈现。应该一定是一个现实的呈现。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儿女在这个里面，他不希望，就是父母，其实他希望父母晚年幸福，他希望传承。你看有的吧，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门风哈，有的吧就是看见老人以后吧，那么他就是比如说吃饭，一定得是长辈人先上桌，晚辈后上桌，这也是个门风。还有呢，还有啥呀？就门风里太多了。那个，我举个最简单的哈，他们家嘛搞对象的时候哈，牵一发动全身的，因为这个阶段你要再去追求那些情感，不是不需要你，不是说你不应该去追这个啊，咱慢慢聊这个，就是，但是你不能照搬年轻人那一套，不管不顾的，不管不顾的，就是那种模式，一定要，一腔热血，全身心的投入。这是年轻人有资本呢，对不对呀？带着那些美好啊，那些想象啊，对未来的那种憧憬啊，而且甚至中间改变对方，对不对？中间改变对方，两个人互相磨合呀，毕竟重塑啊，就是。但是到了中老年人，性格、价值观可以说基本定型了。那么定型以后啊，就是很难，改变自己，很难为对方而改变，就是不太容易了。就是在已经塑形了，塑形了以后就很难搞。他要通过这些异性的接触，异性的来去补充自己的那种孤独。他因为他有爱的需要，他有爱的需要。但中老年有没有？他有，但他不是主要的，但他不是主要的。
往往到中老年去填补自己的孤独，而是呢要向内求，求我们自己的，在用我们现在有话叫精神世界，我们要丰富的是一个精神的世界。

当然了，到了中老年时候，可不可以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呢？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毫无保留，不能像年轻那样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你就记住，年纪越大，年纪越大越要懂得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保护别人。真实的例子，他太真实了。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黄昏恋里了，把这情感都投入进去了。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什么，他就感觉呢，两个就是年龄，就是这个就是两个，就是因为你不是年轻人了，因为他有原来的家庭，他有他的儿女，他就忽略了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忽略了对方对家庭的态度，他对你好不挺好，但是呢，他对你好和他对家庭的态度里面，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薛宝梅那对方的子女怎么看他呢？怎么看这个薛宝梅，就是他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呢？对方的子女就把他看出了一个免费的保姆，就把他看出一个免费的保姆。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在这个里，薛宝梅不就是这样一个出来，就是轰轰烈烈自己全身心投入了，感觉自己找到了晚年是找到了真爱了。但是反过来，人家对方的儿女呢，就把他当作一个免费的保姆，我还不用花钱了。还说起来好像老年的时候，你到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必须懂得保护自己。所以吧，你看他在这个电影里也写的，他情感上受伤了，那你想他能不受伤吗？因为你就那么做了，然后对方还把你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那么你在这里你的自尊呢？直接关系的，那你没有财产的保证，没有自尊的保证，你哪来的情感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电影里头，就是薛宝梅那段黄昏恋深深的受伤了。所以在中老年的爱，就是情感里面，一定考虑到现实因素，千万不最容易踩坑的。所以吧，作为中老年人，这里我也要跟他说，别就陷在那种小情小爱里，别陷在那种小情小爱里，然后呢，千万别忽略现实，千万别忽略现实，然后你丢掉了成年人那种也需要有情感呢。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对，中老年人是需要情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互动啊，你说的对，这点嘛，我不反对中老年人有这情感。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年轻人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爱情往往是激情，这个情感中老年人情感呢，一定要更多看到那种理解，另外那种边界，这个边界呀，就是一定要涉及到财产，涉及到儿女，一定涉及到这个的，涉及到彼此的家庭，一定涉及到这个边界。另外呢，能不能互相的体谅，能不能互相的体谅。因为就是情感需求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多大岁数他都会有情感需求的。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人的需要。因为这是人的需要，因为人的本性。现在呢，可以说各种情感呢，可以是一种多元化了，各种情感的需求也多元化了，情感需求的满足呢也多元化了，情感需求的满足也多元化了。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边界感一定要有分寸，这话是就是的。有时候人到中老年的时候，不是一条路的。就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找个老伴儿，可不可以搭伙过日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也可以结伴同行的。现在就是各种康养不也有吗？反正各种各样的现在都特别有。但也可以像这个电影里那个三位女主似的哈，就是几位老姐妹啊在一起互相扶持，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但在这里的大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就是三个老姐妹特别狠同行也不一定能走多远，走多久。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哪怕在一起待一天两天，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珍惜就够了。只要你珍惜，
那就是够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一个人的，你可以搭伴儿，也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因为现在就是多元化，就是多元化了，每一个选择没有对错，只要你认为，只要你感觉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你自己舒服就可以。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说呢，不管你选哪条路，不管怎么走，中老年时候你再走进感情的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双方的对家庭的态度，对双方子女的态度，对财产的态度，对未来遗产的态度，对未来双方假如有病了，假如双方出现一些为了儿女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操劳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我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了。我们吉星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全方位考虑。

一定要全方位考虑，这叫成熟，这叫成熟。因为你不是年轻人，年轻人可以不管不顾的一言一行都在做示范，都在做传承，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也有的就说的就是晚年都围着儿女转。如果你要觉得围着儿女转好不好呢，交融在一起的，就像婚姻似的，婚姻不是你和我的关系，是我们的关系，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要中老年还是在这个小情小爱里面，那所谓的追求自我呀，追求什么是他绝对不是自私的。比如说人嘛，做一个母亲，做一个长辈，他本身就是家族传承里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标杆，因为他就是一个标杆啊。因为你怎么样对待这个感情，就长辈如何对待感情，怎样处理你的财产，而且去伤害更多的亲情的，是容易对亲情进行伤害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假如作为父母来讲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手里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积蓄啊，或者是房产也好，或者你有个什么样的规划也好，你想走进这种情了爱了的，走进小情小爱，走进一个情感生活的，一定要考虑这个部分，一定要考虑这个部分。因为在这怎么做怎么思考，在这里的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这位，就是可以说提的问题特别的好啊，特别好，但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但只是说呢，你比如说你真要你家孩子能力有限，经济比较紧张，日子过得比较紧张，那么如果你要在财产上财力上能支持他的话，那么就是给孩子就多一点支撑呗，对不对？适当托一把，托举一下孩子，是不是？因为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你托举孩子也是在托举你自己，对不对？给他们用他们需要什么，就比如说财产紧张，那给他一些财产支持和祝福呗，通过财产对他们进行支持和祝福，对不对？不错。但你一定要呢看到呢，就是现实的状态，一定要看到现实的状态。其实怎么选择都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哪个一定对呀，哪个一定错呀，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就在于啥，你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人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和家庭的儿女的整体利益，一定考虑到这儿的，不偏激也不要任性，不要偏激也不要任性的，一定不能为一时的感情所裹挟，全情的投入将来你会后悔的。一定要记住你长辈的责任，因为长辈对儿女是有托举的。就像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似的哈，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就是在成年的中后期，因为他的课题是离开你这个核心原生家庭了，那么有的老人就失去生活的重心，那么陷入其实就一种停滞感，是一种停滞感。那么其实在这部电影里告诉我们啥呢，老年人的心灵依然是可以丰富的，但这个阶段的成长可能不就是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因为在这时候老人呢给孩子是精神生命的传承，要一定要多。但是如果要是就像那个儿女对老人的孝敬似的，如果你要他要老人需要就是物质，那么你就多给他物质支持，需要心理你给他心理支持，他需要什么你给予他什么。你儿女也是那样，他需要你更多的物质支持，你要有这能力那你就多支持他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可以做多元化的选择，多元化的规划，做好多元化的规划。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选择的时候，你走进下段感情，你就记住这种就是生活的烟火，你是离不开的。千万别拿就是追求自我当做一个借口，别抛开家庭的责任，千万不能振作。另外一份成熟的选择，在这里可以说成熟的选择一定统筹好内心的感受啊，
一定统筹好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如果不看到这些身上的责任，你就记住，你只看到你的情感的需求，不看到身上的责任，我觉得那不是觉醒，我觉得不是觉醒，那就是你的欲望，就是你的欲望。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电影嘛，它是个艺术作品，电影可以说是个艺术作品，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它有可能呢放大情感故事，放大，还有一些就像，就是可以说，到了老年晚年的时候，因为咱中国人还涉及到一个啥什么问题，就是父母病故，父亲和母亲都走了，儿女一般都给父母病故。就是在这个上，那么假如你真的就是走进下段婚姻了，那么你让儿女咋办，你让儿女咋办，在这个里面

那这里面，我们作为长辈的，真的要考虑到这一点。中老年人，当你走进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在咱那个，因为咱那个是电台的直播里哈，我还不方便告诉你啥牌子，因为做啥牌子有点涉嫌做广告的嫌疑哈。你可以单独问我。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我有时候真也记不住，真也记不住。等你单独问香，其实这个片名讲的啥叫活色生香呢？就是讲的这份鲜活的生命力，就是人这一生，他的生命都是发展的过程，情感也是发展的过程，只是到中老年的时候，你的发展可能和年轻人不一样，可能和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但这一份属于，一定要兼顾自我，兼顾亲情，兼顾责任，兼顾儿女。兼顾家风，兼顾传承，然后再踏实的活着，一定是这么做呀。然后我们有走进下一段父母亲想走进下一段情感里，但是儿女就是反对。如果要走，他就不认这个母亲了，怎么办？就强烈反对。其实在这里面，有时候我真的，怎么说呢？不能简单的就是说儿孩子不懂事儿啊，或者是。也不能直接就认定说孩子为了就是惦记您的家产呢，也不能直接认，不能直接这么说。在这个情况下吧，我倒感觉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先静下心来，我们先静下心来，先听听孩子他反对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听听孩子背后的心声，我们来听一听，因为他孩子背后肯定有真实的一些担心，说孩子更多的怕母亲被骗。因为老年晚年的时候，他承受力呀，尤其情感的承受力，他是有的时候不如年轻人。他怕，母亲受骗，然后呢带来他的情感创伤。另外呢，也怕家里的存款，爸爸和妈妈呢一辈子真的是有病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对方有病了，然后妈妈去照顾人家去，那当儿女的也挺心疼啊。就像刚刚我说的，妈妈真要到那边做一个免费的保姆，那哪一个儿女愿意干呢？对不对呀？是不是啊？其实可能好多的儿女呢，阻止母亲的时候，本质上呢，绝大多数都是，放慢这个节奏，然后跟儿女好好聊一聊，同时呢，也跟对方呢，就是拉长相处的这个时间，拉长相处的时间。如果真的行。觉得可以走一段，那么一定把孩子的感受、孩子的感受，但也不是说把自己的选择权完全交给子女，也不是这样，就是不是无条件的对孩子顺从，不是无条件顺从，而是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有一个更多、更成熟的，自己的观察，更成熟的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要不顾。孩子的担忧就一股执意的向前走，一旦后续出现了很多的经济纠纷、养老的矛盾了，那么受伤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整个家族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吧，成熟的选择是什么？是协商，不是对抗，一定不是有深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
0: 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
1: 经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
0: 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

0: 补容解酶就是补命，补容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健康的知识，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大家疾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会不会接触到轻松筹、爱心筹、随地筹这样的平台。你像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啊，有时候就会有人呢转发这样的链接，每次呢我都会点进去看一看啊，能帮上忙的呢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是现在啊，看了很多的家庭病例之后啊，我发现所有在上面筹款的朋友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共同点吧。一个呢是家庭条件本身就很困难啊，第二个呢是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钱，自己的家底已经掏空之外，还额外需要好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治疗坚持下去。而且这部分筹款的人群呢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三个平台上的求助信息加起来竟然有上千万条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部分朋友身患重病，手里边还没钱医治，不仅自己遭罪啊，家人也跟着上火啊。你看这孩子得病了，父母跟着揪心，老人得病了，一大家子都跟着上火，真是一个人得病全家受累。那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了一个在爱心筹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个事儿啊。主人公呢叫廖繁华，66岁，是一名严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这个廖繁华呀，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轻的时候吧，家里边条件就不好啊，就是这骨头啊，像这个蜂窝煤一样，还有炎症。那么这些年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治，反正是疼了呢，就吃点止疼药啊，顶一顶；不疼的时候吧，就这么对付着，啊，就这么过了两年。有天早上的时候吧，他就感觉这个胯骨附近呢特别疼，大家猜的结果怎么了？医生说他已经是股骨头坏死2期了。但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啊，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只能是维持，尽量的减缓疾病发展的进程。但是按照廖繁华的病情来看，自己这些年治病吃药没少花钱呢，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讲的话，一年的收成不过是万把千的，要是做手术的话，就算是买房子卖地他也凑不齐呀。当时没办法了，他想的就放弃而不治了，一旦瘫痪了我也甭活了，我绝对不拖累家人。

老头长老师，我的腿现在不那么疼了，啊，这是好现象啊，还是疾病恶化了呢？其实按照常理来说的话，当有人质疑我们科研成果的时候，我应该是很生气的，是不是啊？啊，但是廖繁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毕竟病了这么长时间了，用了那么多药都没见效，现在用了增血清溶解酶之后，我腿突然不疼了。

换了，大家看这是真是喜极而泣呀！才仅仅的30天的时间呢，股骨头坏死逆转呢，这换了谁，不都得高兴的掉眼泪呀？大家看啊，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创造奇迹。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快，咱们小时候冬天只能吃土豆、白菜、大萝卜。 现在冬天不仅能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你就连这个水果你都可以随便去挑，无论是应季的还是反季的都能吃。那么大家看，这不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吗？你现在在吃的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挑好吃的吃，挑想吃的吃，挑有营养的吃。 那么，在医疗方面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先进治疗方法了，大家有没有及时的选择了呢？有没有及时的从传统的治疗阵营当中走到科学最前沿的治病阵营当中来源高于传统临床上的常见药物？所以，相关部门才会花这么大力度的支持郑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啊！ 把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在推广时期，只要一克1块钱，这就是为了更加快速地让生物新药融入百姓生活，给久病重病的患者带来康复的福音呢。但话再说回来，郑氏青溶解酶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天之内就实现骨病的逆转呢？说到这儿啊，大家不但是治不好病。 而咱们郑氏青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通过溶解酶把这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当中，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只有把酶真正的补进细胞核，作用到细胞核，我们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效果，我们这个病灶才能够快速的拿掉。就比如说这个其中的像骨骼。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软骨，让肌肉、韧带细胞核、骨膜细胞核、骨骼细胞核，甚至受损的脊柱髓核，啊，椎间盘纤维环都能够得到修复。对于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膜炎，包括出现的股骨头坏死。 这个骨骼修复酶在郑氏青溶解酶的匹配之下，能够起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作用。那与此同时，郑氏青溶解酶当中还匹配了胶原蛋白酶玻璃酸酶。那么大家记住，这些酶能够促进钙和磷等无机物在骨骼细胞核上的沉积，尤其是像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的患者。 玻璃酸酶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个骨骼的营养牢牢地聚集在一起。要是没有了玻璃酸酶，你补再多的钙也没有用。对不起，补了也白补，吃了也白吃，没有吸收。到了记住了，要强健骨骼，并且还能够纠正骨骼的变形和弯曲，包括风湿、类风湿、骨骼关节变形、肿胀。 椎间盘突出等等骨病都能够快速的得到医治。那么好了，那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料球表面一样，一个坑一个坑的，而咱们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骨骼的建筑师一样，不管你是股骨头还是股小梁还是筋膜韧带，它都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再生，把这个坑给你填平，恢复股骨头的光滑度。 所以 ，PQQ 生长酶在西方医学被称之为叫建筑圣手。你像肌肉啊、皮肤啊、血管啊，就连神经和这个骨骼都能在郑氏青溶解酶匹配的 PQQ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获得新生。所以，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患有各种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痛的、风湿类风湿的。 腰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务必抓紧时间治疗。你别等到说严重了，你着急了，到那个时候你遭罪不说，你的手术都不行，最终结果把郑氏青溶解酶用上，你早点把病治好了，你。

0: 别等到严重的时候，你想用这个整事情溶解没了，到时候这生物新药，我跟你讲，一旦恢复到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的全球售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便你想用，咱花的出的生不如死了。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更不希望大家遭罪。我常讲一句话啊，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要让它发生。所以，早防早治、早用药真的很关键。那么现在呢？随着整事情溶解酶一样，还能够持续多久？我现在也说不准，我也说不清，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现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我啰嗦。结束之后，咱们说实话，到时候就不是现在的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真的结束之后，大家不要想着1块钱用上这生物新药了，到时候还能不能用上生物新药都是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在盯着整事情溶解酶的科研成果呢，也在争相的竞价。到时候如果进行全球推广了，那势必国内供应量就会缩减。到时候想用上就更加的难了，所以说呀，与其到时候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不如现在就报名，享受到国家的推广价格。即使用上生物新药，咱们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好了。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现在这不是用了9天的时间了吗？
0: 用了9天了，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啊，已经是见到好的效果了。想，既然就是找到好方法了，我就想再多申请点儿。
0: 现在第一啊，北京海淀有没有？北京呢，我有没有我不清楚。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由于推广工程的反响非常热烈，很多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断药的这种情况。这个现在是确实太紧张了，我也不止一天跟大伙
3: 申请3个周期的，啊， 那你帮我看看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我一会儿我就赶快去申请。
0: 你这样啊，你刚才说了用了9天了，你先把你这个治疗情况啊，治疗之前的情况，包括9天之后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了解一下。
3: 哦，行行行，我有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这也算个是老糖人了吧。啊，血糖呢一直是居高不下啊，这不后来就是吃打20个单位啊，同时呢这个饭前啊还配合吃一粒这个2+双挂。哎，本以为这个用药加上这个胰岛素它就可以了，哎，没想到还是不行。空腹血糖都11点多，啊，
0: 餐时那个控制饮食嘛，

0: 平时控制饮食呀，你看，不但控制饮食啊，我还这个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哎呀，可就是控制不住，而且还总是口渴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尿还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就恨不得在厕所里就别出来了。一到这个晚上就更遭罪了，睡觉就睡不着。啊，就是两个这个脚心又疼又麻，就感觉是腿也酸，脚也凉，哎，就拿手指头啊一挤压，它就出那个黄水儿，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
0: 哦，
1: 这个裂口子厚有没有结痂呀？
0: 对，就是这个裂口老流这个黄水儿，啊，我就担心以后这个要真变成这个糖尿病病毒了。
1: 咱们这个截肢的目的是什么？是你截掉这个脚，是保住腿，但保住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保命。
0: 啊，如果真正到了一定程度就得截肢，我就担心这个。就现在你说走个路啊也不太方便，这个脚啊总厉害一些了。
1: 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方法的？
0: 就是我有一个专属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微信群嘛，没事呢，这些糖友们就在这个群里面就聊交流呀，聊天。说一说这个治病的这方法，你像这个眼睛问题呀，腿这个截肢问题，脑血栓这等等这些并发症这些问题，它都会来，
1: 没错嘛，这句话就说到点儿上了。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人啊，每天就盯着那个血糖仪，只要是超标了，敢不等于治疗糖尿病，明白吧？
0: 对对，就是的。后来，这是有位糖友就跟我说，他用咱们这个增氏清溶解酶效果也挺好，哎，说这是目前非常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了，能够从这个好，当天用上之后，哎，就感觉，哎，我这个身上就舒服了一些了，啊，用上3、4天的这个时候，再测量一下这个血糖，也从。空腹11点多降到9个多了，那个时候啊，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我说呢，这回终于是降下来了。后来等用到9天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我这个血糖竟然降到了5.7，餐后呢竟然都降到了7.4了。当时看到这个数值以后呀，是了，就这个尿频这个情况。以前的时候哈，一晚上得起也得7次，现在得起个3、4次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这个脚上这个裂口这个地方开始结痂了。我真是没有推广工程，我连犹豫都没有犹豫，我一定得报名，我一定要接着继续用上。
1: 好，刚刚呢，通过你的介绍吧，我了解了你治
0: 啊。
1: 疗之后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就像我之前说的啊，现在医学没有一点新方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还是不断的发展恶化。那什么是新方法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从细胞核入手。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的课要记住，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要与时俱进。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咱们人呢出门都不带现金了，都习惯用这个手机支付了，所以很多老人呢不得不学习用这个手机支付，因为有很多地方你只要是按快门之后，剩下的交给我们。那回到现在的话，你上哪去找柯达胶卷去啊？对不对？哎，这是不是这观念的转变得与时俱进呢？包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变化。你比方说，过去家里条件不好的住发宅，那我们呢也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要转变观念。那回到治病上呢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治疗糖尿病，你比方说从前最早治疗糖尿病叫饥饿疗法，那让人饿得不吃饭。包括我们中医提倡的生物医学， 现在是整事情溶解酶的时代，这才是最先进的。实质上，这位老哥哥啊，就是你呀，在用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匹配了我们人体内5000多种活性酶，都可以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不健康。整事情溶解酶治疗糖尿病，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它能够从根本上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所以说才能够将糖尿病伴随的所有并发症啊给你彻底解决了。那接下来呢，你就抓紧啊参与咱们这个工程，打电话呢先了解一下这场外有没有。
2: 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0: 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曾老师。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哎，曾老师，这我们家吧是沈阳体系的，你得帮帮我们呢，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2: 您别着急啊，能帮我肯定帮。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
1: 哎呀，因为吧那个时候吧他疾病不重，所以吧我们就犹豫了，就没申请上。但是吧前两天这老伴儿吧就又犯病了，这不搁医院刚回来，这人呐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人身体废了。你说这回回来吧，我就听到你说啊，咱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健身长春膏都已经断药了。哎呀，给我急的，我赶忙吧第一时间吧就给你打电话啊。曾老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吧哈，您吧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那我老伴儿吧现在吧太需要健身长春膏，就这个生物新药了，他的病吧拖不了，你说也等不了啊。
2: 这位听友啊，咱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就像你听到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断药了，这是事实。提示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申请报名。那你这样吧，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老伴的详细情况好不好？
1: 哎，那个时候吧就他还行，他能自理呀、啊、每天吧我们俩吧还能出去溜达溜达，他呢坚持吧一天去游一回泳呢。可是呢就在前半个月前，就一天吧哈，哎，我就害怕吧他血压高上来，可别把脑出血的二犯了。等到后来吧他又找我吧哈，我要喝水，这喝水吧给他端过来了，他喝一口他就喷，完了呢再喝呢他又往外喷，就拿那毛巾我给他擦，等我给他擦完脸，哎呦那妈呀，这可把我吓死了。我能明显的就看出来他左边那个眼睛和那个嘴角他掉下来了。曾老师，
2: 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掉，
1: 医生说呢是脑出血，你这回呢出血量吧多，就40多毫升啊，得吧赶紧做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后吧，我们又在医院又住了7天。那个时候吧可以说这花呀老多钱了，这一天呢都得10000来块钱，这还不算手术的钱。关键是咋的，你说我们俩吧是低保户，手里的钱吧哈都花没了，我们俩吧还就一个姑娘，这之前吧钱呢
2: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啊。你现在出院了是吧？现在老伴什么情况，能不能说话？
1: 哎呀，这不昨天才到家吗，就比那个医院的时候就稍微吧他明白点儿，但是吧话吧一命吧还在，这人不是废了吗？你说我现在吧也是62岁的人了，这长时间的吧这么照顾，哎呀我真是吧哈受不了了。
2: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这人呢一旦中风之后吧，第一个是啊，看到家人忙前忙后的，自己肯定是着急上火呀。啊，咱不说别的，你呢今年都62了，每天伺候这么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我说实话啊，你付出很多啊，你也很不容易。
1: 真是这样，这不前段时间吗， 们俩吧，这不听你说吗？
2: 我知道了，你也稳定一下情绪。那你听我给你讲一下，第一，你找到我，你就把这个心放肚子里。我先给你吃的定心丸，老伴的病我能治，正是轻松解没能治，啊，争取用完以后吧，让他生活自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让你们能够正常性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提纯出的一种酶中之王，它既有穿透细胞膜的溶解酶，又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正式性溶解酶里边还有非常特殊的脑蛋白酶，啊，叫镇上。啊，这个实验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的颅内压增高，就是人为的造成它出现脑出血，然后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我们就给这个小白鼠喂食这个正式性溶解酶，结果又发现呢，脑出血的小白鼠在服用了正式，最关键的是

0: 十天之后，这个小白鼠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做脑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重新的建立连接了。所以说我跟你讲，就这个科学实验，但是没有正式性溶解酶的匹配，它穿透不了细胞膜，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咱们正式性溶解酶之后，我们匹配了个脑蛋白酶，它可以穿透脑神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产生各种生化。就在这一点上，我负责的讲，传统的药物根本做不到，没有正式性溶解酶的匹配，脑蛋白酶它就进不到细胞核，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就像你老伴儿里的情况啊，你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脑萎缩，在我这儿统称为中风后遗症，得到保障。这个过程我跟你讲，就像咱们过去已经断掉的电线重新给它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是一个道理。当你老伴儿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咱们这个溶解酶匹配的脑蛋白酶，再加上咱们本身身体里边自己就含有的这个脑蛋白酶，就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脑神经的细胞核，神经系统的功能就会增强，我们的语言呢、感觉呀、认知啊、脏腑功能啊、肢体运动啊，都可以得到迅速的提升。像卧床走不动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像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他意识清醒，而且呼唤应答、情绪稳定、自我管理，达到最终这样的效果啊！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吧？
1: 我能听懂，曾老师，您说的这么明，那个太好了。你说现在吧，哈，一颗一块钱，我还能用得起，那我就赶紧吧，把药备足了，要不然吧，说等以后要是没药了，那我们是干着急吗？你说，曾老师，
0: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呢，咱们参与上一颗是一块钱。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一根冰棍的钱，对不对？如果说错过的话，我告诉你啊，一克一块钱这个结束了，你错过了，你再想买一克56美金，那合着人民币真金白银的400块钱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不是说你了，咱们收音机前99.99%的听众患者都用不起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咱们大伙一定要把握住，好不好？
1: 那可太感谢曾老师了，我先谢谢你。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了你是沈阳铁西的，叫什么名？你给我留一下。
1: 我叫袁红艳，我老伴叫刘志远。哎，谢谢你了，曾老师。哎呀，这有您在呀，我老伴就有希望了。
0: 好的，这样啊，在我这儿呢，我给你登记一下，稍后的话呢，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给你打电话，疾病真正实现逆转。你这样吧，撂了电话之后吧，您在家留意接听电话，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啊，感谢您和曾仕清溶解酶，让我获得了健康了。您说哈，才2个周期呀、啊，就让我的心脏哈就跟换过一样。哎，我真是太不容易了。您说一颗才1块钱，这价格哈太划算了。哎呀，要是这次不申请活动啊，那真太亏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那咱们更应得参加上这次推广工程。
3: 嗯，对对对，我哈今天给您打电话，一是呢是向您表达感谢。二哈、啊、是我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而且还挺多的，我先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这样啊，您跟我介绍一下。
3: 哎，我这个冠心病哈，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以前哈就是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这泪点儿啊都疼。那后来哈严重了，那大夫说我就是有轻度的心衰了。这一天哈，家里声音大了都啊，110那样的。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个轻度心衰，你这个腿脚是不是也出现浮肿了？
3: 哎呀，有，这不仅是浮肿哈，走起路来哈就是特别的沉，就感觉哈，腿上绑沙袋似的。
0: 犯一回呀、啊？
3: 以前就是3、2天就犯一回。哎呀，要是说累一点啊，着急上火呀，一天哈就犯一回呀。
0: 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呢？
3: 哎呀，当时药吃的可多了，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

0: 林、卡托普利、肖本地平，哎呀，还有呢。哎呀，我这一天哈，记性也不好，这脑袋也疼，就总是哈迷迷糊糊的，耳朵上也跟着响。哎呀，就别提这一天多难受了。
1: 你听我跟你讲的，中末阶段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你出现这个憋气呀、憋喘呐、下肢啊，就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浮肿了，啊，这都是这个代表性症状。心衰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发展到3度心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得了恶性肿瘤了。那咱们长话短说啊，就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郑世清、荣姐没的呢？
0: 我是从广播中啊，就是当时我听您讲郑世清、荣解酶哈，它里面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克方面呢，都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你快给我讲讲啊，都有哪些改善的效果？
0: 我记得就是，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就耳朵哈不疼了，就脑袋哈也清楚了。哎，真的，你说回家啊，我就想走路，就感觉腿呀、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哎，早上起来哈、这胳膊腿有劲了。就是说我以前睡觉哈、一有动静就醒，一有动静就醒。哎呀，就是憋闷呐、不敢平躺。哎，我现在哈、血压挺好的，高压125，低压就是80、83那样。哎，现在血压平稳了，这脑袋哈也不迷糊了。我这个腿脚肿哈，这消了之后，这腿就感觉可有劲了，就是没指定受不了。哎，现在哈，就是不但没事儿哈，不难受，而且就觉得这个喘气儿哈也顺畅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你这就是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我们相信科学最终给我们带来的非凡效果。
0: 哎，这回哈，我心里放心了。什么支架搭桥啥的哈，都跟我没关系了。
1: 肯定没关系了，以后咱们跟这个病就没关系了。
0: 对，您说我这回选对了哈，得省多少钱啊，少遭多少罪。所以哈。
1: 这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你看你用了之后吧，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郑世清溶解酶说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治病效果？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这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呢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组成的。哦，我们人体当中含有的5000多种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其实我们人呢本身是不缺酶的，啊，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啊，溶解酶它就像一把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打开了细胞，
0: 先向您表示感谢，表达我的心情。
1: 哟，您费心了啊，那您跟我说说吧，我听听。
0: 好，生物高科本领强，直除病根细胞核，定价公道惠万家，一克一块用心把握好，诸般慢病得调护，顽疾渐消正气扬。慢病向好身安康，健康长寿不显老。
1: 哎呦，你这写的也太好了，就能看出来你是真用心了。
0: 我们这些老朋友哈，还盼望着和您一起活到88，奔到99呢。
1: 好好少啊！感谢您的关心，我们一起努力，好了好。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零。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今天呢，依然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哎，有朋友问了，说：“哎呦，今天坤总没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周我们就见面了吗？”快了啊，快了！ Crystal clear。 好，这个时间呢，邀请大家，如果说呢，您有什么买车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用车方面有一些迷茫了，想跟我们的各位车友、跟我们的粉丝一块来聊一聊，都可以把您的心事、把您的心情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当中。咱们可能会说主持人呢，我对车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现在呢，我真的是需要选一台车了，到底该怎么办呢？现在车也太多了，这个符合我的这个预算的啊，这一看一抓一大把，我真是摸不着头绪啊。而且呢，不仅仅车型多，车名多，这个车的配置也让人眼花缭乱。您的这个关键点在于啊，咱老

老百姓选车呢，得选择适合您自己的。你想啊，大家不都是家庭用车吗？对不对？那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不一样，有的家庭生活呢，他就是爱出去玩儿啊，以出去玩为主打。比如说老两口退休了，哎。家也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咱家庭用车是一个泛泛的说法，还得看咱自己啊到底需要什么，我的用车场景大多数都是什么，哎，这样才能够有一个针对性啊。那同时呢，听我们这个群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跟您分享福利的，也是我们节目为了答谢各位啊支持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会选择很多咱们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的把价格给您压低，所以在这个群当中大家可以蹲到很多的福利。如果说您需要啊，我们每而节目大家都可想你啦。很快就回来了啊。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方面的一些难题啊，等郭文回来咱们就可以开通热线了，然后呢好好聊一聊。至于一些这个新车方面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在节目当中跟冬梅聊一聊，范围当中也有很多啊对车非常了解的朋友哈，咱们一块儿来互动一下。好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福利吧。今天呢小助理给我们推的一款福利，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无火伞箱，就经常喜欢这个用香的朋友就知道无火伞箱，那让你感觉上车就是哎呀，感觉整个的这个氛围当中都是非常高级的香味儿，而且这种无火的伞箱呢是持久留香的，比如说车里边有异味啊，包括这个一些是那种非常雅致的木质调，其实我本人就挺喜欢木质调的一些香水啊。我呢可能跟性格有关，就对于那个特别甜香吧好像不是我的菜，但是那种木质调呢，就是那种相对中性一点的香味反而很符合我的性格。那么这个塔罗车载香薰是雅致的木质调，还有高山白茶等等很多款香型都是可以选择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香氛这个东西，包括像女生喷香水啊，不仅仅是悦人也是悦己，哎，我们自己感觉也非常的舒适哈。比如说咱们每天开车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个空气是很清新的，或者味道是我们很喜欢很宜人的，那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得很好了？那相反，如果说咱们一进到这个车里边那个味道，哎呦呵，别说别人了，自己都难受，那你想想这开车真的是，哎，可以想象啊。所以呢这个香味儿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很能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那今天呢我们的爱车在新车里边可能会放一些活性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你。

好了，我们刷新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玫瑰花这个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说，冬梅你好，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呢，来参与一下节目啊。他说呢，咱就是普通家庭，然后呢预算呢其实卡的也挺紧的，手头的积蓄有限，我呢可能会盘算一下这个车的保养啊。然后他说呢，想在三款车当中选一下啊，其中第一款呢是日产轩逸，看的是1.6排量 CVT 的。第二款呢，看的是长安逸动1.5排量，也是 CVT 的。你的看的是低配的版本啊。他说这几款车呢，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玫瑰花其实可能也说出了我们很多的普通的工薪这个家庭啊，普通家庭。其实呢，怎么说，咱们工薪族、工薪家庭买保养、保险、折旧，哎，每一笔都是实打实的开销。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比如说油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你既然买油车，你就不能在乎油费，对吧？其实这也对哈，但是呢，你买来之后吧，你心里也得合计它到底是耗油多少。对于手头比较紧张的家庭吧，真的是选车有几个非常给降下来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就反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求，其实我也特别理解，说油耗得低一点的，日常呢上下班嘛，或者跑一小短途什么的，每个月油费也不要太高。那另外吧，就是哎，在这些能满足的情况下呢，这车外观看着再大方点的，空间的，对于咱们每天啊工薪族来讲呢，维修保养咱不能太贵了，因为毕竟养车嘛，它不是一泡钱呢，往后什么维保什么都得注意哈，配件得好找，哎，别说我经常就是往修理厂跑哈，然后配件儿难找的，咱不能选这样的车。保值嘛，咱就甭想，5-6年之后啊，你转手一卖呀，那价格真的是，哎呀，就是心拔凉拔凉的。那没办法，现在就这样，所以说呢，咱们买车再算计，咱这保值没法算了。有一部分人就说了，我跟你讲，买车咱就买最便宜的啊，能跑就行，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觉得我呢虽然预算有限，但是我就必须得硬上贵一点的车型，是吧？哎，我哪怕贷款买车，我也得撑场面。两部分人，我觉得呀，后边这部分人的这个做法风险还是很高的。你比如说你贷款，说呢你感觉买这台车我压力不算太大，我用车的开销呢我还可以控制，外观空间什么的也够用了，哎，还有点实用性，再来点体面感，这样就行了。所以玫瑰花啊，你看这三台车我觉得真的特别靠谱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亲戚啦，参加个聚会什么的，我觉得看着也挺大方的哈。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小车，哎，也还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它的那个舒适性也挺好，但日产吧，它那个调教肯定是偏软的。比如说，像那个市区咱过个减速带啦，有个颠簸什么的，它相对就是它保有量挺大的，全国各地你到哪儿就维修网点很多，而且呢小保养价格也还咱们都能接受，配件到处都有啊，这个保值率咱就别说了，是不是？这个短板呢，那刚才我们也说它调教很软，它遇动力什么的肯定非常非常的佛系，预留足够的距离，就你这个价钱里边内饰什么的，有的说内饰用料不精致啊，那咱价格也在这摆着呢，这塑料感肯定是有的，这是它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儿啊，配置什么咱也更别说了，对吧？那肯定是比较基础的配置了，门槛低，价格呢不是很贵，然后呢同价位的配置可能比合资车型要多，像什么倒车影像啊、大屏啊什么的啊，倒车雷达呀、车机互联呢。

这个它基本都有哈。车身尺寸呢也不算太小啊，也还挺时尚的，家庭代步什么的。这个花费吧，整体的后期的这个花费也不算太高哈。那也有它的短板啊，也有它的短板。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反馈说，高速行驶的时候感觉胎噪风噪什么的相对来讲呢明显一点，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保值率可能会比轩逸要稍微弱一点。但是现在这车吧，咱不是说了吗，也甭看那个保值率了，底盘调教呢也是相对普通。你如果想激烈驾驶什么的，你的感受咱们就不要要求它太多了。比较适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预算也很有限，想要那种配置稍微再高一点的，然后看重外观的，你也不太执着合资品。然后最后说说您看的那个丰田的锋兰达哈，看的是2.0的 CVT 的，也是一个低配的版本。这个就是价格相对，跟那个逸动比肯定是贵一些，十万出头吧。实际上它也是10万价位为数不多的一台合资的 SUV 哈。但是呢 ，SUV 车身的整体来讲，相对的那个通过性好像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它底盘稍微高一点哈。比如说遇到个什么坑洼路面啦，对吧？乡村土路啦，可能会比轿车稍微从容一点，外观呢也还行，挺大气的。你要是说家里边经常出门玩儿，六七个呗，百公里哈。当然每个人开的不一样，长期开相对来讲故障率呢也不是说特别高的哈。车身呢空间也挺大的，你逢年过节，比如说拉个年货啦，包括带个行李什么的，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的。后期配件您就甭担心了，因为这个车保有量面上的，因为你看的是低配版本吧，内饰啊包括配置你就别有太过要求了，那肯定是很朴素的哈。什么舒适性配置的话，你要想要那就得选更高的版本，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你可能成本也就得高，也得往里添钱了。你要是说这个同价位比如10万出头啊，跟咱国产 SUV 比的话，那它智能化配置那它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段位的啊。咱同样价位咱国产的 SUV 那肯定堆的东西堆的还挺多的，所以这两个你它不能在一起比了哈。如果你要想要合资的那没办法，它就这样。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呢？如果您平时啊家庭人口多一点，想跑这个乡村道路啊，或者经常出去自驾游什么的，喜欢 SUV 的大一点空间的，还想要合资的，我觉得还是适合。当然玫瑰花也没说您具体，然后呢座椅挺舒服的，然后呢可能相对保有量大啊。逸动呢它价格便宜，然后它配置高哈。锋兰达呢它是合资 SUV， 稍微带点这个通过性跟那俩比，所以选择的时候你得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还得了解它的优势在哪儿。短板玫瑰花发来信息了，说谢谢冬梅姐讲的也太全面了啊，听到就好啊。其实咱老百姓买车吧，有的时候难免会左右为难，因为毕竟预算卡的还紧，然后呢咱过日子还得算计不是。没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都可以过来聊一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有一些比如说

0: 边聊车边听歌，同时呢也看着大家跟我们一块分享的旅行的生活。 Boss 林发来这一个视频，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感觉你这是到布达拉宫了吗？啊，这个如果有时间听节目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下，我这很，因为我这个感觉看的不太清晰这个画面，但是呢这个轮廓能够看得到哈，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远眺的那个布达拉宫的感觉，连绵的山脉，然后你看还有那个天上的流云，哎，我觉得这就是。
1: 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摘镜选合适，安全叫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路况啊。今天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呢这个车也是相对有一些压力的。公铁桥洞方面现在来看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和平路儿童公园的门前现在呢这个车是在排队缓行。再有就是上海路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天心新大路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多，上海路汉口街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中心院的门前，现在呢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城市以东包括城市以西还都算是比较顺畅啊。云飞街沿线哎，今天是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洛阳路杭州街这一段呢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看会有一些缓行出现，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走呢东向西西向东都有一些缓行出现，这是老城区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是可以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大家一块来聊聊车，唠唠嗑啊。一走一过呢发来一个信息，说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引发他的思考了，说比亚迪是油箱后置吗？还是说只有秦这个车型是油箱后置？说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还是说一个个例或者是少数的哈？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媒体发一些东西，有的朋友拿一当百，比如说就这一个个例，然后我觉得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啊，咱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哈。那刚才您说这个事儿呢，说比亚迪插混的这个车型上，像宋 Plus DMI 啊，包括汉呐，这个车型的油箱位置它也都是不一样的。简单说什么，就插混它因为底盘要放电池嘛，它肯定空间被压缩了。部分的车型就把油箱挪到了后轴的后面去了，就是靠近后保险杠的位置哈。但是很多呢是属于车尾的一个右侧啊，不一样哈。秦 Plus DMI 它油箱是在后轴的这个后边，它是实际上它追尾的时候它确实是缺少后轴和吸能结构的一个缓冲。那宋 Plus DMI 还有汉，它的油箱是在后轴的前面啊，相对来讲呢，可能就对于您来说，碰撞的时候它有多层的结构防护。秦 L 它的油箱是在后轴的前面啊，所以官方说呢，它的安全性是相对更高。然后呢，燃油版车型呢，就像刚才我们说那几款哈，就是油箱都是在车体的中间靠后或者后排座椅下方啊，它也不算是后置，来去选择一下哈。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你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个车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那我这车怎么没有这个问题呢？我到底该听谁的呀？有的时候吧，咱们要学会去辨别车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甄别哈。现在呢你看信息简直太发达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快我们就能够接收到，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思考，自己思考的能力哈。开多少年换掉算最划算，这个你加了一个最字我就真不敢说了。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车都用了多少年，当然用多少年都有哈，有的朋友是开那么几个月就想换了，当然现在我感觉就这么任性的朋友吧，不是没有也有，但是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了，不像以前我们上节目那动不动接个电话，然后说哎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问题吗，说啊我想换车，那车刚买了没几天，甚至买了这小半年然后就想换啊，因为就是开着开着觉得不对，也不是符合我的要求啊，我就想换了。于车到底开几年出手才能够我又能兼顾我的体验，然后呢又少亏一点儿，做到最划算呢，咱就别加罪了。有的人说5年一换吧，啊，年年开新车，面子上好看哈。有的说呢，这个8年是黄金的临界点，这些成本，家里边的用车吧，它没有统一标准答案啊，你就得看不同阶段，你也都是有得失的，你只能够把这个得失都分辨明白了，你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你买车从买那天起到用车的这个，因为他车的前3年是车辆折旧跳水期，就直线跳水。咱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聊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波波说那不能，我肯定不能3年我就把车换了，条件不允许啊。不是，那条件允许你就3年就想换呗。条件允许咱就开始嘚瑟是不是。 是这样的啊，新车前三年肯定它就是折旧跳水期，尤其第一年你落地开始就已经贬值了。你想那车子状态那么好呢，你买了之后你没有什么，你开两三年你就把它给卖了，那亏的钱还是相对非常可观的，而且你还没享受到这车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你把它卖给别人了。平安远行说最好看上50年，最最最最最划算。你这个属于那个老车主啊，属于是开一辈子，然后直到报废都不能用了，给它炸得干干的。哎，然后呢，童说冬梅啊，我的商务车都开12年了，我准备27年换车。我觉得行，27年也是

换车的一个，我感觉啊，就对于换车的朋友来讲啊，好多朋友想二七年换车呢。因为之前我们不也提到说二七年可能有一些车的价格可能还会下探，然后呢会有一些变化什么的哈。有的时候车换也不算不换吧，还真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比如说前三年你就要把车换了的代价很高啊，对吧？亏掉的钱很可观呐。它适合啥样人呢？你预算特别足，就追求新车体验。然后或者说有的朋友他车吧出现一些重大事故了，啊，那他就觉得哎呀不行，那我得换了哈。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用车需求发生巨大改变，比如说我家里突然间我二胎或者我生了双胞胎了，人口一下多了，我前面买那小车吧是刚买，但是呢不够坐了，这样的人呢你没办法呀，那必须得换哈。但真的就不适合那种咱们普通的工薪家庭，单纯为了新鲜感频繁换车，你这金钱损耗那是最大的啊。啊，同说也是老爸退休的日子，怪不得，然后换台车是不是也让老爸享受享受哈？好的，支持你啊！而且开十二年的车了，咱也够本了，这台车也是给咱们家服务了这么多年，是吧？也够本了哈。然后咱再说说四到六年是车的什么时候呢？它就折旧开始放缓了，综合来讲它就平衡一点了啊。你熬过前三车型呢，质保它肯定到期了，小毛病开始零星出现了，但是大概率呢就是说大修的几率会很低，因为才开四到六年嘛，你想你说大修这个概率还不高啊。而且这个时候四到六年吧，它的车龄很好，你真是到二手车市场去卖的话，流通性还算可以，至少出手会相对容易一点，你不会特别难卖。所以呢这个阶段你要是换车的话，亏损肯定比前三年的那个换车那肯定一定要省不少。哎，适合什么呢？就是你打算升级一下，或者说呢你觉得我车子这小毛病有点变多了哈，现在是公认的黄金临界点。很多老司机口中的性价比的窗口就是七到十年啊，因为它折旧就已经跌到底部了，没什么可以跌的了，贬值速度呢也是非常微弱了，你这个时候卖了亏损呢基本上就是稳了啊，继续开呢折旧几乎也不会再大额的亏钱，肯定呢还是你要继续开肯定还是要往里亏钱的，但不会那么大额亏。风险呢也来了，七到十年的车橡胶件减震密封件变速箱是吧，那它就已经逐步进入到老化的周期了，维修保养肯定你到十年的这个车卖车你亏的不是说特别多，当然了现在哪有不亏的，肯定有，但相比之下啊亏的不是特别多。你继续开的话呢折旧也不会折太多，但是你得承担维修的风险，就你花钱去修它，哎，你这个钱如果放在它折旧费上来讲，你这是不是也算钱？这个阶段吧，你就得留一笔维修的备用金哈，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它可能它就给你闹点小毛病，你就得花钱弄哈。我就在想，最好开上五十年，最最最最最划算。那你得祈祷你这车别坏，对吧？你要是开五十年，那怎么也得大修，大修都得修两回了吧？一走一过说，对，他说的就是插混版本哈，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吧，他你因为咱们比如咱看热闹也是啊，你觉得哎呦这个事儿你看见觉得真的是哈，不能拿一当百，咱们也得客观分析这个事儿哈。但对于我们买车的朋友来讲，你也可以借鉴啊，你要觉得这个不行或者有一些隐患，咱们就换别的啊，换别的那种方案的车哈。好了。然后这就是平安远行说的五十年最划算，这样朋友就要开十年以上，你这可倒好，要开五十年，说开到报废省入买车的大额支出。但是你别以为开到报废它最省钱，你比如说老车各种易损件你就得轮番换了，零件都不好使了，维修成本肯定逐年你得往高走了吧，另外老车油耗也上升对吧，故障率它也提升，跑长途风险也增加，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开老车跑长途就幸被撂在道上啊，这都是有这个概率的。再有呢就是很多老车油耗也上来了，故障率也上来了对吧，哎，然后二手车残值几乎就你想那么多年的车你可能真的是流通不出去了，有的说你就送人吧别卖了哈，还不如这个送人送个人情，你很难卖得出价格啊。
还有呢，就是新能源方面，这车要超过10年，电池衰减，维修成本，那这个负担也挺大的啊。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动手能力强，啥意思？就你得自己得明白点儿啊。但是我觉得这样朋友还是少数啊。再有就是预算特别紧张，我也不追求驾驶质感，我主要就是代步，我现在你让我换我也没钱换呢，哎，这样的朋友。但是绝对不适合经常跑高速跑长途的，或者说时间特别宝贵不想频繁跑修理厂的，这些都不适合啊。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我们提到新能源和燃油车，它换车逻辑不一样啊。燃油车呢，三大件寿命相对来讲还是长的，你只要舍得花钱修，哎，开十几年还可以上路呢。你核心就得看车况啊。但是新能源车吧，它最大的变量就是电池，5到8年电池衰减了，对吧？哎，你这个维修成本啊，或者换电池，你成本就高。所以说，很多电车会选择在这个周期去。

0: 去换啊。平安远行说了，说这个我车都15年没啥毛病啊，就这两天有点抖动，小毛病自己弄一下就好了。你看看，这不就是你这属于动手能力强，自己弄一下就好了，所以你就换，开个4年5年6年的咱再换，这个时候你也享受享受这车的好状态，对不对？你不差钱儿，那你就别说3-5年换新的了，你刚买了你就换，那咱也没人管呢，对不对？你不差钱儿啊。哎，如果说预算有限没钱换咋办？那刚性呢，你没钱换车，咱自己的车啊，车况大于年限，对不对？你车况好，您多少年能咋的，能开就行呗，是吧？但如果咱车事故多，故障越来越频，咱也别硬扛，扛到7-8年，你那修车钱你都够，有的都够买台车的了。你要车况特别优秀，预算紧张，咱也甭跟着风，当天成本和用车需求你都得给它加在一起算一算。平安远行计划开50年，希望你愿望成真啊。好了，哎呦，说着说着咱们今天节目都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哈。尾声部分呢，我们还要说一说旅行。如果您现在还没能自驾游的话，跟着我们交广去玩啊，那简直是太省心的一件事儿了。接下来10月9号我们要出发的就是浙东南啊，浙东南是非常神奇的地方，仙都啊，感觉都是神仙待的地方啊，仙都等你来，温州、台州、丽水双飞8日游。住的吃的您都不用操心，花钱就花一份，其他的钱都给您包了。然后呢，我们是纯玩啊，零购物，零自费啊，然后呢没有任何套路，就是纯玩。锦州岂止独立成团，出发时间是10月9号，全程上有一些浮动啊，年龄的不同有些浮动，这里边要去的地方真是太多了，5A级景点就给您这给您包括了5个，其他小景点更别说了哈。全程7晚4钻酒店双标间，然后呢特色美食，你到浙东南去这个吃什么，这个缙云麻鸭、三黄鸡呀、啊、包括这个西饼宴呢，野生西鱼锅啊，各种好吃的哈，还有好玩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发团时间是10月9号啊，然后呢报名电话是213-6921，报名地点是天马国际旅行社，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

0: 之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
5: 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是致力于推动朗诵的普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韩老师你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视频号是7644辽宁。
1: 嗯，也可以关注一下韩老师个人的号，
0: 谢谢
1: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室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拍卖，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青衣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1: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曾经呢深耕教育岗位，然后教了那么多年语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0: 之前退休的不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1: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0: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要求上有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 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联呐、啊，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

0: 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啊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1: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做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做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手，那个手是平舌，然后和它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你比如说
0: 风嗖嗖的，果然是这样，
1: 风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0: 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呢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呢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1: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上台表演就是这作品要背下来，所以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0: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

0: 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1: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或者情感的经历能够特别贴合啊，也有演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努力的去靠近他这个说的内容啊，
1: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0: 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在锦州几个舞台上都演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0: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的一个突破。
1: 对
0: 啊，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啊，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是吧，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蹄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0: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0: 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她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她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儿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君子兰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我会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雨欣说呀，韩老师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这个年纪了，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宇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0: 在辽宁大剧院啊？
1: 对，辽宁大剧院。
0: 这个规格不低了。
1: 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0: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1: 大师一起登台。
0: 对，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达，是发现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得特别好。

0: 哎，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1: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哈、啊，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啊。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0: 最难忘的就是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然后站到那儿钉子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1: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0: 对呀，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0: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1: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0: 啊。
1: 好，这是
0: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0: 是。
1: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0: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0: 像今天早

0: 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说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1: 一遍完成啊，
0: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0: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你看，像这个，说话，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0: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吧，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6个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0: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2至3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6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6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 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那这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啊。
0: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1: 对，
0: 谁不背地里骂你啊。
1: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 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0: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

0: 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踩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师要给点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0: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
1: 刚才提到那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李飞，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组织过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
0: 是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三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两周，然后第三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 公众号。
1: 嗯，
0: 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哎呀，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是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0: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1: 12岁第一次登台
0: 啊，对，60几年那时候，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
1: 嗯，
0: 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3场。深山问苦，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左右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2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儿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
1: 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 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儿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就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之前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
1: 好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孟静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收音会更好。

0: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1: 太了不起了哈。嗯，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38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最后呢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1: 几个好处。
2: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宝贝。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五个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

0: 那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十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3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3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
1: 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1: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就是听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就是真的就是这消息，反正因为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比较突然，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以前身体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无论是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前一阶段就四月份的时候哈、啊，就是这个张雨峰老师离世，张雨峰老师的离世对我就震动是特别特别大的。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们有几个人哈，我们几个聊了好多好多人。后来第二天大家再聊的时候都说，哎呀，他说我都一宿没睡觉啊，因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刘欢老师的离开。其实刘欢老师离开呢，因为他的年龄呢是63呢，可以说这是年龄，还从现在来看呢，就是年龄真的还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刚刚退下来，从那个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呢因为在这个里面60啊50 60 70，可能大家还认为呢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一听说哎呀他就是离去的时候，这消息确实挺突然的，然后包括没说这刘欢老师也好，或者张雨峰老师也好，都是给人感觉是匆匆的离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两位可以说都是赤诚真诚带着风骨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这都是真是两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就是哎呀没有一点点准备的那种离别。有的时候当我看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就像有的咱们的听众哈，在给我就是在就是给我进行留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让人就开始重新就是再一次再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那种生命生死。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个会的时候，开会有一位也是一位专家吧，但是他是其他行业专家，他就问我，他说杨会长，你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啥啊？他说的活着有没有意义，不是生命意义，他说活着有没有意义，他就问了我。因为这个话题呢，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做一些研讨的时候，然后呢和有一些人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经常有人在问我，就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以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专门和大家聊，就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包括在今天的时候哈、啊、还有听众呢在跟我聊。后来我说你这样，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接受我们就是省调研组的一个工作检查，所以我时间特别特别紧。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真的，你把你想心里想的提问的，你给我用微信你给我发过来完，然后呢我晚上时候完咱再讨论。他说好的。刚刚我到了这直播间以后，我一看，哎呦啊，我发现他写的跟那小作文似的，但是他写太多了，所以吧我就是把他写的一个东西一会儿和大家我们做一个分享，但分享的时候我把他有些东西我就得删了，因为太多了，我要一读我看我估计我最少得读个20分钟。他发的像小作文似的，但是我也感觉到呢，我就是通过他的提问呢，我就感觉哈、啊、其实他真的是在进行对生命进行思考，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事儿呢对他触动也挺大。因为在这个刘欢63，而对于他来讲，他就说，他说今天他是67呢，因为从那里面一看吧，刘欢比他要小了几岁，而且吧事先呢你看刘欢有身体有一些问题啥呢，在网上曝光的并不多，所以吧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没有那种心理准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呢可以来讲，他是可能
感触挺深，感触挺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挑啊，我就挑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一些，我挑着给大家解答吧，因为他这个写太多了。然后但同时呢，我在解答他这个就是一些。就是他讲那些戳点的时候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和他共同来去面对这些

行分享，彼此呢在这里来讨论。你说啊，说的讨论啥？我现在我把这我们这位听众啊，他所面对的被戳中的点呢，我给大家，我就挑着给大家说点啊。现在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他说这么说的，因为他的太多了，我就只能简单给他说。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心绪难平。”刘欢老师63岁匆匆地告别人间，张雪峰老师更是年仅41就遗憾地离场，两位都是一身风骨的好人，都早早地离开，真的让我格外的感慨，心里久久无法释怀。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都是心怀众生、敢说真话的人，做人做事都让人由衷的敬佩。可就偏偏这样，两位一身正气、心怀善意的好人，年纪轻轻便遗憾离场。你看吧，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67，所以他一看到张雪峰和刘欢呢，他就感觉他是年纪轻轻。你看这个年龄吧，就相对而言哈，这相对而言，我就忍不住想起老百姓的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我一直想不明白，老师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是从他这一段里头我截的太多了，然后我们还就是这听众，你是一个这拼音哈，哎HY 哈，我就写叫 HY 吧。他说的，我刚想说这句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啊。是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一看到那个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哈，因为都是敢于说真话，说就是仗义直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想到了这样的。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么应该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我关于这句话呢，咱聊一聊啊，咱大家互相聊啊，互相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能懂大家的，我们听众也好，我们这位就是打出这个文字这个听众也好，其实我懂你的这种惋惜，其实这是一种惋惜，那种不甘呐、啊，那种困惑呀，就想到你说为啥说挺好的人早早就走了呢，对不？其实这也是无数的像我们普通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哈，我们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那个疑问，藏在心底那个疑问，其实。在这里面，那么我想和大家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心里，就是芸芸众生，对，咱都是芸芸众生，咱都是普通人。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想想，是不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呢？就是一个人只要善良，只要正直，就要被岁月，就是岁月善待。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坦荡的付出了，那么你就应该换来岁岁平安。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们2907也说生命无常，我们是不是心里默认这样一个就是应该的这样一个结论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我们善良正直，那么就应该被就是岁月善待，只要我们坦荡啊，只要我们有那种那多的付出啊，那么就应该是就是岁岁平安的，就应该都是属于做什么事都是风调雨顺的。我们是不是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认为好人就应该长寿，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呢？但在这个里面，我说句心里话哈，因为我研究心理的哈，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哲学是啥呀？哲学就是问你从哪里来，就是刨根问底儿。说点哲学就是刨根问底儿。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和大家真的理清一句话，这句话是啥意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好人不长寿，什么赖人活不够，其实它不是天道规律，它不是的。因为在这里只是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像我们老百姓，就刚刚我们听众说啥，芸芸众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面对着，就像我们刚才说生命无常，面对着

世无常啊，面对着世事无常，最朴素的那种惋惜，那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但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这绝对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潜意识的，我们下意识的就感觉，你看吧，张雪峰也好啊，就是或者是刘欢也好，这样特别仗义的特别有风骨的人呢就离开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多呀，情绪透支了，或者一辈子付出的太多了，或者是操劳太多了，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尽了。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里面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有的听众跟我聊过这个事儿，聊过这事儿，是不是耗多了？但说句心里话哈，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就说的有的时候生命的长短，然后是这样，我们 HY 这位听众说了，我们都是从外边看，根本不了解他们。对，确实是那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深深内在说，我们真的不了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那么讲，就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为啥我说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说是耗费太多了，但我想从，因为耗费多少，就像我们 HY 说的，我们根本不了解，对不对，也不知道，但我想从和大家探讨一个啥呢，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长度。因为我们真要探讨，比如说刘欢老师，那咱确实对他了解，他咱也不了解，所以吧，就是只基于这个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啥叫生命的长度。其实它不是和你消耗多少来计算的，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命运呢，生命啊，本来就是无常的，无常是常态，无常是常态。最稳定的就是什么，就是变化，生命就是变化，人任何时候都是在变化之中，谁的也不例外。你当你是在，你就记住，当你是在人生最高光时刻，你就记住最高光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开始向下走了，因为这是生命的无常，它就这个规律。但当你在生命就是最底层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生命一定悄悄已经向上走了，这就是变化是常态，变化是一定是稳定的，变化是稳定的。但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想总保持一个状态，谁也做不到，因为这世界的规律就是变化，世界的规律它就是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想从哪个角度讲，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哈、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就像跟开盲盒似的，就像开盲盒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你盲盒开打开一个是什么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呢，就是有的人的课题呢，可能就是安稳度日，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守护着生活的人间那些那些烟火，哎，就是消消停停的稳稳当当的就是过来。但有的课题就是发光发热，给社会就是发光发热，渡人渡己渡世界，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有的人每个人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开盲盒，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的就是师傅，盲人的师傅，我们 HY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哎，说得太棒了。确确实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临的课题真的不一样，你打开这盲盒是啥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记得我曾经，刚刚我说了哈，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师傅，这位也是快70了吧，认识他30多年了，他是一位盲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哈，那么在这里面他就说，他说作为一个盲人来讲，可以说可能在社会中在都是在社会的若要按照阶层来看，好像是社会最底层。但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跟这位盲人师傅呢说，我说人生，我说就是像开盲盒一样，我说你的盲盒，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要把你，就是你可能要走，就走着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因为下一次的下一次是啥样，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也不知道。但是
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说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位盲人师傅，哎呀，就是特别感动。他说，当时他就说，他说的，都管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像你这么理解的，能够看待不多。他说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呢，他经常跟我说这样话。他说，你看嘛，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就天天给他妈妈念地藏经。为啥念地藏经？他就说妈妈呢，他说他的妈妈能有他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因为他是盲人嘛，他就说那妈妈可能是，就是用他的观点，他说妈妈可能前世呢也做了，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吧用地藏经来救赎妈妈。然后他也说，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盲人，他说他之所以能这世是盲人，那么他前世呢他可能也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样的事儿，所以吧他要不断的这一世呢他要救赎，然后不断的哎呀就是念各种各样的念经啊，念什么的那个就地藏经各种经什么的。所以但是他呢很有哲学头脑，而且呢他对自己呢认识的也特别清，他不怨。你看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可能后来我们聊的时候我说，可能度就是这一世你的课题就是属于什么，就是打消你那种浓烈的怨气。因为人你要有残疾的时候，那好多人是怨的，我凭啥同样来到世界上，凭啥让我有这样的一副身体，凭啥你有，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吧怨是很多人面对的，但你看就这位盲人师傅，我就感觉哈，他最大的一个什么，他这里他不怨，但是他自己的努力的呢去调整，努力的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就是关于生死啊，关于命运呢、啊，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人生课题他就是不同，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人生课题，为啥说人生圆满呢？这课题完成了，那他就可能就是赶场，像我们赶场赶到下一个场去完成下一个课题去了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坦然离场了，因为他的课题他解决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有的听众说那是不是被他的那个辛苦啊，他的善良啊，他那个付出啊给拖垮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是任务完成了。我是那样，就是在这里可能每一个角度都对啊，每一个角度都对，我尊重每一个角度，我只能说我尊重每一个角度。但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我就想呢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你不知道你的课题是什么，但像开盲盒，你打开了你就知道了，打开了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开盲盒，每一天都在开盲盒。可能我们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开了一个大的盲盒，然后这大的盲盒可能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接着是每一个积累的小盲盒也不断不断的开，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在完成。这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听众 HY 说的是，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反过来就啥的，因为我们的课题不同，所以我们要完成不同的使命，完成不同的任务，就把我们 HY 他的这个几句话呢反过来，我们反过来，因为课题里面有使命有任务，我慢慢去完成，对吧？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就是来共同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人真是那样哈，假如要从这个完成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像有的说的是不是累坏累的，我感觉当然了，可能角度不同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哈。但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就属于啥呢，
就是说的像他说的什么好人不长寿，什么坏人活不够，什么玩意儿的，在。

这里面其实可能是在用善和恶啊，善恶只能定他的人品，善恶只能对他定他的人品，但是人的寿命啊，可不是善恶定的，寿命是啥？人生的际遇定的。善恶不是，善恶只能定人品，但那个际遇定寿命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因为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事儿，他俩真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好人不长寿，这话只是老百姓面对某些事儿的时候那种哎呀那种无奈的那种一种心态而已。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说呢，就是寿命是啥呢？寿命是因缘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馈赠予吧，馈赠吧。寿命真的就是这样，人品是自己的每个人的修行，每个人自己的修行长短，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生命无常，因为生命无常呢，长短真的生命就是个无常的，我们谁知道下一刻是啥时候来呀？对不对？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各有归宿吧，只能说人生是各有各的归宿。然后人生各有各的值得，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哈，在这个里面听众，我把这位听众我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子啊，这位说的是谢谢燕秋老师的解读，听完以后我心里通透了很多，还有一件事儿，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让我感触挺深的，我特意回看了刘欢老师人生最后一次公开的舞台演出，他唱的是《西游记后传》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齐天》，我知道这个歌，但是我真没听过，还啊，他是《西游记后传》里的啊，这也让我想起了张雪峰老师生前说过的让人破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真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哎呀，其实关于这个吧，就说的这个里面你看啊，我感觉吧，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个里面他就写到这儿，他没往下写。那么在这里我理解啊，我理解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呢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写这句话可能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个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就这首歌哈，虽然是一个寻常的歌曲，但是当他真走了以后，你确实有了一个不寻常的感慨。就是在回头重温这首歌的时候，重温这首歌的，可能你就开始细细品味了，就是是不是冥冥之中那种绝唱啊，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注定啊，也就是说可能你就是不是字字句句都有那一语成谶的感觉。我记得在张雪峰老师去世以后4月份的时候，那么我连着讲了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就讲张雪峰，包括一语成谶，我讲过，我就给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其实包括张雪峰老师说的，要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他们人生最浪漫的，其实你说是想想最浪漫，也是最无声的。你感觉是不是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他就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就让人可能瞬间破防，真的让人瞬间破防。其实有的时候一语成谶呢，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哈，我们就像刚刚说芸芸众生嘛，一语成谶应该是啥，是灵魂的归位，一语成谶是灵魂的归位，是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应验，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你比如说一个家长说我家孩子总身体不好，身体特别弱，总感冒，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不感冒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说你看我家孩子注意力就是不好，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注意力好，那都对不起你。
如果你要说我家孩子就数学不好怎么怎么地的，你就记住你家孩子数学要好，那你就记住。

记住，真的是对不起你。为啥我说这几个对不起？其实这就叫一语成谶，这就叫验证。这样，将来以后我讲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的，一个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如何和孩子沟通。你沟通不好，你就记住，就把一个好的孩子给教育废了，那就给教育废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先说说刘欢老师的，就是那个，那叫啥呢？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他就站在舞台上，他只是一如既往的来，就是认真的唱歌，演唱这首歌，就尽情的演绎呀。其实他是因为作为他来讲，一个音乐的奇人，然后可以说也是个天才，他是。心怀热爱，然后他真的是舞台的，就是不负舞台，可以说不负舞台呀。其实他唱这歌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告别的，没有落幕的，没有告别也是没有落幕的，也没有遗憾，只是特别纯粹的那种通透的那种洒脱的在演绎这首歌。他在舞台上可能就这么演绎这首歌，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说命运真的就是这么奇妙？奇妙在哪儿呢？人无心唱离别，他没有心，并不是真的想离别的，但是这个曲子却有意长下了人生的最终的篇章。这个曲子长下了他人生最终的那个篇章。他真的无意离开的，真的是无意离开的。就是你看他那个歌词，就觉得我欲成仙，快乐齐天。你就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就是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我们来看《红楼梦》。《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可以说它是个经典，就再拍也很难超越了。很难超越了这《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这个角色都像是为这个名著量身打字的一个人一样。大家后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很多《红楼梦》那里那个角色都活成了《红楼梦》那个里面角色的生活，好多都活成了那个角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都是有一种什么自我验证的，有一种自我验证的。那么在这里面，因为他认同，他对角色的认同，他是对这个他扮演那个角色的认同。然后那个，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的歌词说"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他不是世俗那个虚无缥缈的那种飞升啊，那种妄想啊，我感觉不是，因为他在这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无尽的那种那种咋说呢，就是摆脱了世俗那种各种纷纷扰扰啊，然后那种人情的那种纠葛呀，然后就是那种清净自在，他是。向往是这样一种歌唱的是这样一种无牵无挂，那种安然，那种无忧，其实他唱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也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那种坦荡，那种坦荡和纯粹。然后他的其实很多的歌是挺有治愈性的，他的歌是很有治愈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在这个刘欢老师这歌里，就是唱的是这个歌，是一个曲，是一个调，是一个歌词，但实际上藏着他的心声。他之所以把这个演绎这么好，是因为在认同这个歌，认同这个曲，认同这个词，他是对他是用认同的，但也应验了他最后的人生的归途。人生的归途，就是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人生大圆满了。人生大圆满了，就是奔赴了那种自在的那种清净。因为这人生圆满了以后，他就去来回答他下一个话题去了，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是啥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其实包括张一峰老师也是这样，他就一生就是耕耘这个拼命的深耕啊。张一峰老师是41、42岁去世，他就拼命的耕耘，真诚的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破解很多人的血脂的不容易。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拼一己之力呀，为千万家庭指路，拼一己之力，为无数孩子搭桥，为无数孩子搭桥。所以你看，他去世了以后，这么长时间，人们依然在怀念他。包括河南平顶山不有一个陈杰吗？就是烧烤，因为他长得他太像张雪峰了。我就在那块儿，我就是我把那个直播看，哎呦我就看他长得像，五官像，神态像，太像了，就跟那个，哎呀，就跟他的化身一样，就跟他的化身一样。然后帮助他的这个人，他那个妹夫就帮这个陈杰，做烧烤。他的妹夫叫张耀峰，你说这都是那么很巧啊，真的是很巧。其实在这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做事呢就是尽心尽责，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尽心尽责，他真是这样。你看他生前那句说：“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其实他挺幽默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看着像豁达，是一种轻松，对吧？但其实是很高级的人生肯定啊。他觉得这一生来得值，来得值，就说：“哎，人生挺好玩，下辈子还来。”因为他真正体验了就是人生的那种疾苦。他体验了人生的疾苦，也拼命地活着过，然后呢也认真地爱过，也全力以赴地付出过。你看在这里面，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他都是在努力的、认真的、拼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吧，也就是说他始终是植根于当下。所以吧，他就感觉是人生真好玩，他悟出来的，他悟出来的。所以吧，他下辈还来，下辈子还来。其实这个属于他的一语成谶不也算，死于自我那个自证不，就自我预言不也算，呵呵，也算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真都是一个以他的真知，就是他的就是指路明指路灯，指路人一样，就明灯一样，照亮其他人，替普通人负重前行。就是两个人的人生不同，两个人人生不同，但他们同样挺赤诚的，都挺真诚的一个人，都挺真诚的。就是可以说，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张雪峰老师也好，可以说把他的歌声，把他的善意，把他的光亮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就是更多的人，可以说留给了更多的人。他们看着潇洒的退场了，人生就是这段的人生是潇洒的退场了，也是就是告别了这一段的人生，告别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这倒不是什么人们说是不是很悲凉啊那种宿命，我不那看。我认为这也是赤诚之人最好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圆满的归途，最圆满的归途。因为他们该做的做了，他们的课题他完成了，那么这课题完成以后，那么就要完成下一个课题，也许他还回来呢。就像张雪峰老师说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他有可能还来呢，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倒感觉就是从一语成谶呢，我们这位听众来说，一语成谶来讲，真的是也是一种人生的就是质证吧，人生的质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将来一语成谶，我还和大家再聊一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假如我们普通人说话，你要想忌讳啥，尽量不说啥，你就记住，你不忌讳啥你可以说，但你要忌讳什么的时候尽量不说。你要是越说，就像心理学有一句就说的，说焦虑的时候，人们就是啥叫焦虑呢？焦虑就属于啥，你特别期待那个状态的发生，所以吧，那么你就总是焦虑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也叫一语成谶，也叫一语成谶，也叫自我验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

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您刚刚说到刘欢、张雪峰老师的离去，我第一次沉下心来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今年60多岁了，算是走过半生阅尽风雨的人了。我的父母都是高龄善终，母亲将近90岁才安然离世。以前我总觉得有父母在，人生永远有来路，永远有退路。父母就像一道最坚固的屏障，替我们挡住衰老，挡住离别，挡住死亡，替我们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可现在呢，这一切屏障彻底消失了。我要啊，如今轮到我们站在前面了，亲自直面衰老，直面离别，直面人生的终点，让人莫名的心酸。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挺理解他这个心境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很理解他，确实就说这个上面老人都没了以后吧，就是一下子就是自己就开始，因为有老人，那是老人在前面挡着呢，挡着那份离别，那份死亡，对不对？那么现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呢，你在前头了，生命的前面，你要给你的儿女挡着，对不对？所以有点心酸。因为在这里呢，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哈。曾经呢，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就是他今年可能今年我不就不说多大，今年可能也是60多岁了吧哈。那么在他姥姥101岁去世的时候，101岁去世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去了嘛，然后就是下葬了以后，他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感慨，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管我叫燕秋哈，他说燕秋，他说当我姥姥一去世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妈妈也老了，因为他妈妈79，他姥姥呢是101去世的，100岁老人呢。他说在姥姥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妈妈已经老了，他妈妈已经79快80了，因为他姥姥101都是他妈妈在照顾，因为他妈妈当初退休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护士退的嘛，然后都是他妈妈照顾他姥。但是当他姥去世了以后，这个三天哈，他就会发现他妈妈一下就衰老了。走也走不动了，腿就是因为可能巨大的悲伤嘛，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妈妈突然离去。然后吧，他说他姥姥去世以后，他妈妈那个腿就是一下子就是走道就费劲了。他说突然间意识到妈妈也老了。所以你看吧，就是人生嘛，你前面有人和没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这种感触，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我挺能理解的，就是尤其人呢，人到中年晚年以后的时候，经过岁月的沉淀呢，他是最温柔最通透的，然后也最清醒的，就是老人离去以后，你在前面是最清醒的一次觉醒，最清醒的一次生命的觉醒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和我们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假如是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其实如果父母在，我们永远都是孩子，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人生，但是父母一不在的时候

候，我们突然感觉空落落的，空落落的了。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人生啊，人生有时候分成真的是几个阶段。你比如说我们在少年的时候，我们少年的时候就是根本就看不见生死，我们看到是啥，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向上啊，那种成长啊，那种生长，那种生机勃勃。我们在少年时期是看不见生死的，看到都是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时期，懵懵懂懂的眼里有的啥，就是那种烟火，那种灿烂，然后那种岁月的悠长，是不是？就岁月的悠长，就是离别呀，死亡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名词，特别遥远，跟自己就好像跟自己不搭边似的。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就假如真要是有家里有老人离世的时候，也会保护孩子，一般也不让孩子参与。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生死根本就没走进过少年，就一个孩子的生活里，没有走进过孩子的生活里，就是总以为人生漫漫啊，岁月无忧啊，那这就是少年时期那种心理状态，那种感受。但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人到中年呢，他是啥状态？不敢看生死。人到中年实际上是不敢看生死。啥叫不敢看生死？因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你太多的责任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是然后就是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养育孩子的，然后还要有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责任，就是可以说这个时候吧，中年人是害怕离别的。为啥中国有句话就是人生几大悲，有一个就是中年丧妻呢？因为你有助，你得有帮手啊，你得有帮手。所以吧，就是中年的时候是害怕离别，害怕失去，中年就是这样。然后呢，对于无常，生命它就是无常的。其实中年人对无常是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就是啥，在这里对无常是因为他不能面对衰老，也不能面对死亡，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抗拒无常的，这是中年人的一个特点，中年的一个特点。他在中年就是中年的时候稳当一点，然后抓住身边的能抓住的东西，这是中年。他不敢看这个东西，但是到晚年呢，到了晚年就不一样，到晚年是接纳了。可能一开始你是有恐惧的，人对生死啊也是有恐惧的，人总是想啥叫贪嗔痴啊，贪就是希望自己再多活几年，这不就是贪吗？对不？所以吧，就是因为到晚年的时候经历了各种生离死别，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所以看透了人间那种起起落落呀。到了其实走过来几十年以后，可以说到这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就有点明白了，生死是个轮回，生死是个轮回，人就是新陈代谢呗，一茬加接一茬的呗，就像大海似的，浪头一浪接一浪的就往前打呗，对不对？后浪推前浪啊，这不就是生活吗？这不就是生活呢？这也是世间最公平的，然后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就是生存的规律，它是一个常态化的生存的规律。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在世啊，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无论多大都是被父母庇佑的孩子，你无论多大，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一个母亲都已经79了，但当她的母亲101的时候，那么她依然是孩子。只有当她的101的岁的母亲去世了，她的儿女才意识到老了，她自己也意识到她老了。你看在她妈妈就是在的时候，她是始终是照顾她妈的，但当她妈离去的时候，当天她腿就有问题了，出现问题，走道费劲了，走不了，就像那个是那骨膜怎么的。但是这个他妈，他照他妈说是一点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生命啊，生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就是少点执念，就是我一定活多长时间，嗨，你就记住接纳，就是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还想和我们各位听众
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人生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生命的过程，经历那么一次次的离别以后吧，我们看过了或者看懂了，一次是那种人生的无常，这就是人生的无常。我们对生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全新的理解，或者全新的感悟吧，全新的理解或者是全新的感悟。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说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但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说呢，要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因为你一说吧，因为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和你享受每一天，其实两种不同的生活的人生状态，珍惜和享受，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珍惜有点啥感觉，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然后呢总是带着一种勉强，总想把以前那个抓住，总想把以前那种抓住，就是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畏手畏脚的，这叫啥的珍惜，总怕丢怕失去，这叫珍惜。啥叫享受呢？享受就是当下呀，享受就是当下呀。因为当下是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下，就是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是对于当前所拥有的此时此刻不负此刻，这也是享受，就想去享受生活，享受你当下所拥有的。至于你过去了，至于未来，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越考虑那么多，你就记住你的生命那过得收手的可快呢。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生命长，就是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你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去的过程或者到哪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比较长，回来的时候感觉时间就快。为啥？你就记住，其实时间呢，我们认为是个长度，但时间是啥？时间其实真正的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生命的密度，它是一个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等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啊，我们这听众说，老师你讲讲，今天就不讲了，因为现在已经都到了就剩几分钟就结束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等哪天我给大家讲。因为生命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生命的长度啊，就是生命嘛，其实在哪儿，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活出了我们的生命的厚，就是密度来，一定要活出我们生命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活出生命的密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感觉时间是属于啥，就是你会沉浸其中，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不断的积累，这叫不断的积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享受这样一份过程，你会享受这样的过程。就有的时候啥叫集中注意力呀，这就是一份密度。其实注意力就是啥呢，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这一个事儿上，或者一个人上，或者是一个当下，其实就是啥，就是一个当下上。你当下的那个刹那就是你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最有注意力那个状态，最能够抓住你好奇心那个状态，最能够放大你或者是能够唤醒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个状态。因为在这个里呀，就是其实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说到了家庭教育这块，就是未来孩子生命的教育这块。但是今天我不太想给大家讲这个家庭教育，等哪天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或者哪天线下给大家讲。因为在这个里就是现在有人说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怎么保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当你去好奇某个事儿的时候，哪个某个刹那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放空你自己，全然的在这个上面上，既不考虑
曾经是什么样，也不考虑未来它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然后你就研究它的当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的好奇心、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就可能有一个刹那间，在一个刹那间可能就会有一个结果发生，就有一个结果发生，因为你的观察本身，那么它就会发生变化，观察的本身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呢，就是属于注意力，就啥叫注意力，就是去感受那个三餐四季呀，那叫人间烟火呀，就去感受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就是每一天这个三顿饭，那么我们享受它做的过程，享受那个吃的过程，享受那种吃后了那种满足的过程，我们吃就是满足了我们那种需要的过程。哎呀，特别感谢春之和哈送的玫瑰，感谢宋家那个玫瑰，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特别感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点赞率真的都很高，在点赞率真的很高。然后在这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每一天呢都超过几万呢，甚至十几万。我们李健说这个呢我还不是太很清楚，这个等我下播以后我问一问李健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我问问，这我还不是很清楚。行啊，特别感谢你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特别好。所以吧，在这里面，到我们就感受就是岁月宁静那个日子，接纳生活的那种状态，接纳自己的普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享受当下。当我们享受当下的时候，就在享受生活。所以吧，在这里我特别不就是希望大家是不是珍惜生活，而是享受生活。好，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生遇到。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来听一听严少啊。严少鹏呢，自幼浸润梨园世家啊，深得父亲严派艺术的精髓。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啊，也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他在传承老严派的这种细腻、委婉、清润自韵的基础之上，拓宽了唱腔的音域，加厚了演唱的底蕴，也优化了舞台的气度，让原本清雅内敛的严派唱腔多了几分苍劲大气、沉稳厚重啊，也让严派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代代相传。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严少鹏先生啊，他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实际上唱段呢，就有严派的唱腔，也有马派的唱腔。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严派的啊。严少鹏先生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段啊，白帝城托孤的一段。那当然了，白帝城托一路退守白帝城，连年征战失利，兄弟陨落啊，基业重创，这刘备呢也是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啊，伏案书写遗诏，然后召了丞相诸葛亮入宫托孤，把幼主和汉室江山尽数托付。刘备半生戎马，半生宏图，终究是没有完成兴汉的大业啊。临终之际呢，是满心遗憾的。那这一段呢，就是刘

0: 筹备病榻托孤书写遗诏来倾诉毕生心愿的一段啊，也是道尽了一代帝王
1: 脚尖上，你就是托。

遥遥的叫花

但是我觉得比较长了啊，咱们多听几段是不是？能听得出来啊，你看跟严居鹏先生的声音状态和严少鹏先生的声音状态两个一对比，能对比得出来严少鹏先生的声音呢就比严居鹏先生的声音呢稍微的清亮一些啊，稍微的清亮一些。那么行腔呢低回跌宕松紧有度，把这个拖腔啊拖的是婉转绵长，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那种哭腔，但是能听得出来力量感就比较弱啊，因为刘备嘛他已经是啊情绪呢也是由缓入悲哀而不伤，把刘备的这种不甘遗憾牵挂啊恳切种种心境完美融合。说到严派戏呢，那有一出戏才智谋过人啊，但是呢屡屡败于诸葛亮，最终是气急攻心啊，吐血身亡，英年早逝。周瑜病逝之后啊，这东吴上下呢都是对于诸葛亮啊是很怨，诸葛亮呢不顾众人的劝阻亲自前往东吴去吊孝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诸葛亮身处灵堂面对故人灵位追昔往昔然后感念英才的一段。

两出三国戏啊，咱们听完了，咱们来换一换啊，来听一听一个气节千秋的一个经典大戏啊，《苏武牧羊》。说的是苏武啊，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被匈奴扣押拘禁。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许以高官厚禄逼迫他归降啊。那面对绝境、压迫、诱惑，苏武呢宁死不屈，坚守本心。孤身困难要听到的这一段啊，探子清身困在沙漠苦海啊，就是苏武呢身处荒漠绝境，遥望故土，然后坚守初心的一段核心独白。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京剧《苏武牧羊》当中的一个唱段，但是呢，能够听得出来的是啊，在这一个唱段里面，和我们之前听到的两个三国戏的唱段，声音状态啊，不太一样啊。这个呢是严少鹏先生啊，他的一段现场演出里面的一个音频啊，那么能够看到的啊，在视频上看到的，严少鹏先生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做派啊，包括他演唱的方式，其实更遵循于马派的状态。

字呢也是铿锵规整，刚劲有力，苍劲醇厚，少了一些柔美婉转的部分，然后多了一些铁血风骨的部分。啊，隋唐爱情戏，也叫薛丁山哭灵。薛丁山、樊梨花啊，本是恩爱夫妻，沙场眷侣，并肩作战，但是呢，因为战场上的一些误会啊，小人的挑拨，心生嫌隙，两人反目。韩江岭一战风波再起，二人误会加深，彼此怨怼。那么这一段对唱啊，休要提起韩江岭，哎，正是夫妻二人呢对峙谈心，然后倾诉心事的这样的一段。为什么说是二代传承人的对唱呢？因为饰演这对夫妻的是严少鹏先生和严慧珠先生啊，两人兄妹。

0: 这段戏呢发生干的啊，主张呢就要以军法处置，要斩首。那众将呢肯定是不允的啊，一路求情。然后薛丁山呢作为父亲和二路元帅，也念及夫妻情分，再加上呢樊梨花当时啊没有子嗣，也是极力求情，但是樊梨花呢一直不同意啊。两个人呢就从回忆往事到引用典故啊，最后拿尚方宝剑对峙，层层递进呢，这是情与法的一个剧烈碰撞。其实呢还想跟大伙儿啊再听一段严少鹏先生的现代戏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咱们听不完了啊，那就听到这儿啊。作为严派艺术的核心传承人呢，严少鹏先生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守正不僵化，传承敢创新啊，终生来的磅礴气场。那关于严少鹏先生的唱段，我们今天呢就听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再会。
1: 跪下，今儿个是旧历的五月初七呀。

我与你的夫人，诸位夫人模样好，财神银龙做命令，如今夫人身有孕，要把娇儿问。

怀门，刀挑本帅去一军，身上刺他挺西边，本帅头上冠三分月。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9: 看辽西，
2: 看辽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就是在家里面休憩一下，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要是适合您就是最好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不过呢，这一个假期啊，很多朋友还觉得说，哎，我这还有很多细节我还没修好呢，怎么就结束了呀？能不能重新再来一遍呢？更有朋友呢，这个在10月7号返程的时候呢，在车上说，

哎呀，这个死车开这么快干什么呢？还有啊，看到了这个树叶，说你绿给谁看？真丑。不想上班的心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整个的这个假期的一些行程啊，或者自己的安排啊，你想分享的话，也欢迎您到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说一说，聊一聊。哎，您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您什么事儿特别开心啊，亦或者说我不开心的事儿，您都可以聊一聊。我们都不希望说啊，这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希望如果说出现问题之后能够快速的解决。那么如果说在景区里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很快就能够响应并且办结了，你是不是对这个景区会非常的认可呢？那潭锦红海滩景区就是这样做的。在国庆假期呢，潭锦红海滩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保障游客出行体验，潭锦是常态化游客的身边了。你看在这个二号下午的时候呢，北京游客王先生啊，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呢，知道说这个观光车是在17:30停运啊，担心游玩时间不足返程不便，所以呢就拨打了12345的热线来反映诉求。接到诉求之后呢，快速的处置，第一时间联动了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并且呢对接了游客，并且告知说这个景区呢将会实时的客流动态来调整运营的安排。你看，针对游客的游玩的需求，景区呢精准的提供了弹性的接送服务，高效圆满的化解了游客的诉求，充分的获得了游客的认可和好评。就是这种长效机制的响应太迅速了哈，这种高效率的处置的服务体系，还有呢对这个游客的诉求实行全流程时效的管控，工单派发之后呢，景区的工作人员30分钟之内就对接了游客核实详情，1小时之内就反馈了初步的处置的方案，在1天之内要完成办结归档。还有回访的评价，确保每一件游客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近日呢，有这样的一条视频火了啊，有一只小猫呢陪着天安门武警执行哨兵站岗的短视频刷屏了网络。那么被这只可爱的小猫咪依偎的武警啊，他呢是这样说的。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

0: 但是就是这么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在我的脚下，依偎在我的脚边，让我自己内心也暖暖的。它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我们守护着是群众的笑容，群众的安宁，守护着是万家灯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1: 这位武警同志说的多好，温馨的一幕打动了，都留言啊，说你守护人民，他守护你。还有网友也曾经拍到了这只胖乎乎的小猫在哨兵的脚下睡得非常的安稳，大家都说啊，这个国泰民安真的是具象化了，这就是信任和善良的双向奔赴。你看这是不是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战士们手握钢枪镇守四方，守护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生灵，让美梦不被惊扰，让安宁始终绵长。铁血与柔情在这一方小小的哨位上相遇了，他们有爱心，甚至呢有童心，在活泼好奇的年纪背负起家国重任，他们知道自己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因而清澈纯粹。也就是这样的一群最可爱的人，把刀枪的锋芒指向了敌人，把满腔的爱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也付哈。那国庆呢，他也又来值班了，哨兵呢也是依旧挺立，小猫也依旧安心。你看，面对这份从未改变的温柔和赤诚，我们怎么能够不心头一热，不为之动容呢？

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这里是塔聊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大家留言啊，洪磊说啊是豆豆呗，对没错啊，海峰说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的小豆豆变成现在的大豆豆，当年的晨光呢也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夕阳红，哎呀何止是大豆豆啊，就快成老豆豆了是不是啊，欢迎大家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线的这个收听收看啊，并且一直在点赞，也特别感谢陆普镇老师。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呢，是黄雅莉演唱的《蝴蝶泉边》。

0: 左手千渤海，右手挽烟沙。
1: 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都不能用这个人山人海来形容了。那这个县呢，一共就有50,000的居民，但是呢，来的这个游客呀，多到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呢，也迅速的启动了响急的这个应急的预案啊，就连文旅局长都亲自为游客铺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也共同来回顾一下，并且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边有一些争议的地方。青海祁连县，因为啊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了前期的预判。当地文旅呢也是迅速的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啊，争分夺秒的开展接待的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遇阻的游客。那么这种突发的情况啊，那这个小县当地的文旅又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祁连县很有名，它呢是坐拥卓尔山和阿弥东索等知名的景区。每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很多的游客都会自驾沿着祁连山环线来到这里。那么假期之前呢，当地文旅的部门已经是预判到了，说这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好了客流疏导的相关的准备。但是呢，因为今年当地的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那所以说呢，没想到突发来了很多的游客。从2号的傍晚开始，当地的这个咨询求助的热线就已经开始陆续响起了。那起初呢，咱们提到的这位冯玲玲啊，冯局长，就是跟这个工作人员来接听电话。后来呢，就发现说，哎，这个逐渐离谱了哈。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的电话的数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那有家庭带着老人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的游客。那这个时候，冯局长已经意识到了，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的床位，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的缺口了。所以说呢，这个应急住宿的需求就迫在眉睫。所以呢，冯局长赶紧联系了学校，开通了。之后啊，工作人员全都上了。那天安置的人还不算特别多啊，总共求助的有80人左右。那么3号呢，就开始更多了哈。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包括一些角角落落、周边乡镇的解释说，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雪，夜里的气温呢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那么选择学校呢作为临时安置点，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你说就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的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理能力。再立的这种短板，冯局长说呢，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不是一个什么长久之计啊。那么流量超出了预期的同时呢，怎么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这才是关键。咱们说啊，这祁连县只有50,000人口哈，但是也只有2.3万张床位啊。那么相较周边呢，还是具备一定的接待能力。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也看到了很多的游客的好评啊。这冯局长说，我们还是有动力的，想到哈，就这一个50,000人口的高原小城，在这个国庆期间有10万游客涌入。最终呢都能够在寒夜当中得到暖心的安置啊，也确实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感受到了这一座高原县城的诚意。那么这个事件等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当然在受到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纵容旅游巨婴的争议。

大河马牛，感谢你的留言，谢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大张伟演唱的《沙发一躺过半天》呐。这个假期啊，有很多朋友选择出行，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说，我就是想纯过日子。就是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这沙发一躺，我就过半天儿。

之后我更累了，还是说我的这个疲惫呢已经得到了缓解呢？啊，我们也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在假期根本就不想计划啊，也 不觉得说啊，我非得完成点什么才有意义。我先汇报一下，但是我就更向往什么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这个多开心呐！当然了，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也是在这个假期最多被提及的啊。充足的睡眠呢，可以让我们获得足够的放松。我们就是单纯的买菜、做饭、逛市场、打扫一下房间、散步、晒太阳、看电影、运动、养花。那么这些平时卡着点赶趟的小事儿，然后在假期当中呢，也成为了大家给自己充电的方式。那有的人呢，终于可以抽出时间陪伴了很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啊，甚至是小猫小狗，吃饭、看看海、随便走一走啊，停止发散的思考，停止寻找的意义，走哪儿算哪儿，走累了咱就回家。所以你看，当我们有了足够多的闲暇啊，那身体的不适当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啊，我们也开始获得了一种平静和久违的幸福感。也正好像有一位朋友叫做王维啊，他说的啊，当然不是那位诗人了啊，他说离开轨道奔赴旷野固然是勇气可嘉，但是呢，在旷野当中生出根系，有关照的度过一分一秒，似乎也是更加的。他们都干了一些什么呢？阿瑶啊，居住在一个海边城市，今年38岁了。他说啊，我在这个假期呢，写了一篇报告，看了两本书，公园散步3次，听小鸟吵架，打了3场网球，吃了一碗不错的四果汤，看了2次日落，纯过日子，这体验感真是挺好的。小祖啊，是深圳人啊，25岁。他说呢，在这个假期我没有安排任何行程，买了一个灯笼材料包，打算自己做，然后呢放在阳台上当夜灯。我还买了一台我一直很想要的缝纫机，打算研究一下。32岁的龙龙来自成都，他说。

呢，买房之后我搞了一个花箱，我开始养花养树，完全 get 到中年人的快乐了。浇花的时候呢，是我最佳的发呆时机，完全放眼之后呢，居然结束了柠檬。以前很讨厌柠檬，现在呢，开始热衷柠檬水了。赤壁分离人27岁，他呢是工作在上海啊。他说工作之后的假期总是过得很快，开工的前夜呢，我还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做，为假期就这样消失了而懊恼。后来我反思一下，什么都不做，这难道就是浪费假期吗？欧洲人对于度假的定义也启发了我，他们会选择一个度假地，在那儿好好的享受，躺着散步、晒太阳、游泳、看书，真切的把自己放松下来，从繁忙的日常的事物当中抽离出来。我开始尝试纯过日子式的假期，不再追求以大玩特玩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转而去想要做一些能够跟这个事好的时候呢，出门去公园散步，带上野餐垫晒一会儿太阳，天气差的时候呢，就窝在家里打游戏，顺便洗衣服、大扫除，去除一下工作日全速运转沾上的班味儿。也不得不说，这样的休假真的很省钱啊。重要的是高速运转的躁动的心，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忽视那段重要的空白。所以说休假啊，休假，哎呀，这个休假可能真的它只有一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要休，就是要停止，就是要放松。哦，可能我们身体会变得很好，没有炎症，也没有压力，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李健演唱的《云上的日子》。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就觉得瞬间的放松了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啊。你看这个邓紫棋，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小姑娘啊。为什么会提到她呢？因为她刚刚刷新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10月5号晚间的时候呢，歌手邓紫棋在深圳完成了 I'm a Gloria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182场的收官演出。那么随后呢，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啊，在演唱会的现场宣布并且认证了邓紫棋获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这位认证官呢，他提到说，经过我们对各项资料的严格审核，非常荣幸的再次宣布由邓紫棋小姐和团队挑战的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截止到10月5号，也就是在当天啊，最终的巡演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0场，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祝贺大家。公开资料显示呢，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伦敦啊，是具有71年历史的全球纪录认证的权威机构。好了，在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由邓紫棋演唱的 Gloria。

0: 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
0: 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它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2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可。但高兴之余呢，我还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简短的医疗科技成果，咱国家的老百姓能用上。就拿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生物学药啊，你就拿这次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就在这个特殊的阶段，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也没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1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卫生这么好啊！咱就不说整事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呀、辅酶 Q 十啊，什么银基酶、尿基酶呀、啊，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那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呀、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1支2。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上百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赶紧用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的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物理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啊，糖分啊，还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整事情溶解酶。

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增氏青综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当中还会出现血栓。这些新的垃圾就像糖和油的粘合物不断的生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了。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增氏青综解酶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增氏青综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增氏青综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细胞。当胰岛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

0: 在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推广时间不多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郑氏青溶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库存就这么多，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能做主能说了算的，所以呢，我还是在这会儿哈，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的，接着。
1: 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您是曾老师吗？
0: 也是我，你好啊。
2: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帮忙啊，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好的，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跟我讲一下。
2: 我是大连的。
0: 得的是什么病啊？
2: 曾老师啊，我有一个希望，就感觉呀，是这个气力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反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张口喘呐，有出气儿没进气儿，特别啥呢，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胸口窝像个大石头压那种感觉，特别闷呐。
0: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2: 一点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0: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0: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维反流。那时候跟您说呀，曾老师啊，那一点也不能累着，一点活都不能干。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1: 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
0: 哦，
1: 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3度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和这个得恶性病最多也就是活到3年到5年啊，这还是非常可怕的。那老人家，我问一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都吃什么药呢？
0: 我现在吃的药可多了，复方丹参片、麝香保心丸。关血压的骆驼血老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是170啊。我现在吃药是，
1: 50下，你这个最好的时候才53下。那老人家，我再问一下，你这尿频不频呢？就晚上起夜多不多？
0: 晚上起夜最少得2、3次。
1: 你看看肾也不好了，心衰的患者，你这脚肿不肿？
0: 我这个右小腿儿，
1: 吃了之后就排尿呗。
0: 对，
1: 那老人家啊，这个心衰出现的水肿是一方面，另外你这个肾也不好，啊，这种情况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情况是真的很不乐观。我把你的病情给你分析一下啊。刚才呢，我讲的是啊，你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因为这个瓣膜疾病导致你左心室肥大引发的心衰。那么心脏瓣膜病是怎么得了的呢？就是心脏这个瓣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我不今天都讲嘛，我说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跳的，砰砰的拍，对不对？必须要补充张氏青铜解酶，因为张氏青铜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张氏青铜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0: 我听懂了。您说这些呀，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回呀，我就信着你了，曾老师啊，我就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你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而且我今天我还得帮你报名。
0: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1: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张氏青铜解酶，咱们30天让西医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30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

0: 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
0: 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儿分享一下，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飞机了，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铁能快出10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飞翔的飞，就像那个高铁按上翅膀了能飞下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在2027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1小时交通网。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一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一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哪儿和到哪儿的时间都控制在这1小时之内，那叫一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听我讲完之后，现在这个科技有多发达。而回到过去我们再来看，古时候那个时候书生进京赶考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找了好几年科研成果就让我自己倒退几十年我都不敢想象那愿望能成真。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跟不上好的医疗科技，那你就得反复治疗，你就得走弯路 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简单的医疗科技成果咱国家的老百姓能用上。就拿咱们这个曾仕卿溶解酶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

国之外，也就咱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果好啊，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曾氏青棕解酶，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曾氏青棕解酶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咱就不说曾氏青棕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啊，辅酶 Q10 啊，什么银脊酶、尿脊酶啊，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曾氏青棕解酶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甚至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100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拿到手才是真的。那尤其是我们这些个有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你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曾氏青棕解酶刚在美国分为2组，一组呢是用这个曾氏青棕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曾氏青棕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曾氏第7天的时候，踝踝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开始长肉了，啊，表皮开始结痂了。这是什么起的作用呢？这是依靠曾氏青棕解酶匹配 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起的作用。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即使我们补充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曾氏青棕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的压根儿的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就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
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惊奇的发现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减少，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

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当中还会出现血栓，这些新的拉炎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那么整事情溶解没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细胞。当胰岛细胞核健康了，胰岛液、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
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推广时间不多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增四氢溶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库存就这么多。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能做主能说了算的，所以呢，我还是在。

0: 这会儿哈，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的。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啊，然后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
3: 哎，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真的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就说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新的科技成果啊，换做别人啊，哎，我说真的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所做的一切吧，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你身为一名医生，你应该做这个事儿，能够研究出来能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科技新药。目的是嘛？溶解酶都不要有任何压力，啊，不要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说这次的一颗一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后吧，
3: 对对，
0: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3: 对对对，是是，对。
0: 您这样啊，您
3: 这不是刚听广播吗？说有的地方断药了，但这个我这个还没送过来呢，我就怕。担心啊，没药了，所以说我想让您呢帮我催催。我呢是天津的，叫刘艳玲。
0: 哦，天津的，我记住了，叫刘。
3: 刘艳玲。
0: 啊，刘艳玲，好的，我记下了。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3: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0: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听节目的都知道，部分地区已经干货了。啊，但是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肯定是一块钱一克啊。咱们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3: 哎，行好，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我现在是用的11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然后呢，您呢也给我看看我这进步的怎么样。我今年是52岁了，我有这个颈椎病，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而且我有的时候吧，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0: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了哦，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呢，一共是分为6种类型，这个脊髓型的是最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严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截瘫， 就瘫痪致残了啊。
3: 我就担心这个。然后另外吧，我这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就总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特别爱忘事儿，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反正都是一到下午，我就开始还出现恶心，脑袋也是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1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反正倒是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儿，松快一点儿。后来我一想吧，哎，我是不是？

0: 行，这病你说你不能总这样拖是吧？这样治，所以说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曾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都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才会健康，人才会健康。哎，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我这才用上的。
1: 啊，你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你身体上有哪些变化？你跟我讲。
0: 像以前那样昏沉沉的，就特别有精神。然后等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特别轻快了，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呐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儿呢。就这么个低头往下看啊，我都忘了我这脖子是动不了的，这个事儿我给忘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当整事情溶解酶，第一，大家要记住啊，它是生物新药，啊，它是生物新药，这大伙得记住生物医学。第二，它是见效非常快，因为它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是非常微小，而且它已经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所以说，它治病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我们讲到3分钟起效啊，很多患者用完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的效果都非常明显呢。就像这个颈椎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又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说，当天就能够睡个好觉，至少说能达到6、7个小时那样。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你这个颈椎病，它属于典型的骨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啊。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按摩、拔罐、烤电、牵引、吃止疼药。抹这个止疼膏，啊，那能解决骨细胞核病变吗？隔靴搔痒啊，缓解一时的，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而且咱们一定要讲科学治病啊，一定要讲治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怎么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大家可记住了。啊，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只有从细胞核，
0: 等啊，这回也是终于找到好方法了，所以说我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我弟弟吗？他昨天他在哈尔滨出差，刚回来，他看见我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说是这么好啊，他也想试试。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今年是45岁了，他就是说，就是你能帮我问一问曾老师，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
1: 哦，你弟弟的情况的话呢，能不能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想让你得问问是吧？
0: 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完全可以用，而且效果还会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老话讲得好哈，病从浅中医。什么叫病从浅呢？就是得病之后吧，越早治效果越好。那当然了，他这个情况啊，都在咱们这个功能主治范围之内。那效果是没得说的，那么我可以负责的说啊，你可以转达给你弟弟啊，不用多，只需要30天，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另外，你谈到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通过大量的临床，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赶快给他也申请个名额去，就得抓紧时间了，是吧？
1: 是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呐，一克1块钱，咱千万别错过。
2: 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606056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曾老师吗？
1: 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帮忙啊，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好的，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大连的。
1: 多的是什么病啊？
3: 曾老师啊，我有一个心脏病，哎呀，这都24年了，肝也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

0: 俺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开始啊就上医院了，看病那时特别闷呐。
1: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0: 一点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1: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0: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1: 这位老人家啊，你是属于心衰的患者，叫全称为心力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反度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和这个得恶性肿瘤是一样的，就跟得癌症是一样的啊，只能是有这个存活期了。如果心衰达到3度的话，

0: 想给您分析一下啊，刚才呢，我讲的是啊，你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因为这个瓣膜疾病导致你左心室肥大引发的心衰。那么心脏瓣膜病是怎么得了的呢？就是心脏这个瓣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我不今天都讲嘛，我说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细胞得病是细胞核的病变。不过呢，细胞核病变的种类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这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跳的，砰砰的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把他那个气儿给他杀了，他没有足够的气儿，你拍都拍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
0: 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呀，要把这个整事情溶解没呀，你全面的给我治疗下来。啊，老人家，你就听我说啊，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因为它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要想让这些酶类物质进入到我们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必须要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1: 我听懂了。你说这些呀，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回呀，我就信着你了，曾老师啊，我就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您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而且我今天我也讲了，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现在这个呢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1: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0: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咱们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30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啊，曾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曾老师啊，您带来的这个健身长春膏呀，就像那个蒙蒙的细雨，百家争艳呀。楼下微微吹风啊，吹柳绿啊，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就各显春色了。您是我们的福星呢，您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增寿增财啊，让我们能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哎呀，曾老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0: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我得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一个夸奖，啊，听完你的这个夸赞之后吧，我真的是我都飘了啊，哈哈，我发自肺腑的高兴啊。咱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

0: 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也是我毕生追求的。很多的时候吧，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得到你们大家伙的认可，我觉得呀，啊，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这样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啊。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是69呢。
0: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1: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啊，特别严重。您说这15年以来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什么格列本脲呀，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药啊，我都吃过，都尝试过。有时候啊，两药合在一起吃，但是啊，我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呀。
0: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1: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找上门来吗？最严重的就是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当时已经3期了。去医院化验，血基钙300多，尿蛋白170，24小时啊，这个蛋白净量是210。大夫一直啊给我开的额贝三肽。还有精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
0: 那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1: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门槛里边了，快要死到人了。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因为啥得的，我这是遗传的。我老母亲呀，还有我姐姐呀，都是糖尿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个尿毒症人没的。我这已经都是3期了，这4期这不就完了吗？坏肾啊，咱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啊，我以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熬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是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不光这些，另外我这个血压还高呢。高压都167、178的，低压都是101、120这样的。吃完那个降压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了都。
0: 我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情况当时来讲真的是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这么重的病，你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1: 对呀，用过很多的方法，太多了。现在条件也好嘛，我自己也有退休金，而且这个子女啊也孝顺，他们也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什么沈阳的医大呀，什么陆总呐，什么北京的协和医院呐，还有上海的瑞金呐，反正就是那些大医院都去过，而且那些专家号也都挂过。但是给我看完以后啊，开的药呀，基本上都是那几种，也都差不多。
0: 你看，你去的这医院都是好医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关键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开药，啊，也是治不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吧。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后来孩子们就到处打听嘛，看什么药能治我这病。听说呀，有一种生物新药叫增氏青溶解酶，这个很好，说里面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呢，在治疗效果上也可以说是非常好。哎呀，我一听我说啥也得买呀，就这么的啊，孩子们就给我买来了。
0: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1: 我到现在啊都用了30天了，变化呀，真的翻天覆地啊，比曾老师您讲的那个效果还要好。我就觉得就是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浑身就舒服多了，脑瓜子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就有感觉了，感觉他好像顿时啊就马上那立刻那种轻松了很多那种感觉。当时啊，我还合计，是不是我自己的精神作用， 这不一定就是效果会这么好。后来我发现我这种怀疑担心是不对的，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好，这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这个并发症啊都减轻了，我觉得浑身有劲了，所以我就一直用嘛。说实话哦，在这30天里哦，我什么药都没吃。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血压考好了，高压130，低压80，啊，脑瓜子也不疼了，睡觉吧也睡得好了，人倍精神。关键是啥了？最让我意外的是，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大夫给我检查什么尿蛋白啊，什么肌酐啦，那些指标呀，全都正常了。大夫就告诉我，哎呀，给我一说，我真的，我高兴的，我都要蹦起来了，我。
0: 哎呦，你看看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有病不怕化学检验，各项指标咱检查之后正常了，这就能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是治病有了真功实效了。
1: 对呀、啊，对呀、啊，老师啊，可不是嘛，这回啊，压在我心里这个石头啊，终于搬掉了。我再也不担心我会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哦，你放心吧，这个病跟你就无缘了啊，绝对不会再得了。
1: 是呀，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好，空腹基本上在5点多，餐后也就7.1这个样子，一直都挺正常，每天可以说是吃得好，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啊，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轻了。
0: 真的，老姐姐啊，说到这儿啊，我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治病就是这样，选对方法，结果就大不一样。时代在进步了，咱们得相信科学，用科学的方式去治疗，收获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啊，那说到科学，我讲几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听了之后吧，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国家这个嫦娥五号你知道吧？
1: 知道，听说过。嗯，
0: 这是咱们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们成功了，啊，咱们国家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运用，首次，这是咱们国家与这个月球接轨，啊，咱们接轨揽月而归，叫踏梦而行。干嘛去了？很多人不懂啊，说是干什么去了？取快递去了，把这月球表面的各种样子的拆过来了，封装了，然后把它带回到国内。啊，过去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这个嫦娥，啊，寂寞嫦娥曙光秀，对吧？哎，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但现在是不是现实实现了？啊，成为现实了。我说这些倒不一定说是神话故事，有嫦娥怎么样的啊？至少说，经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揽月了，是上可9天揽月，下可5阳捉鳖呀，对不对？这都是科技也帮助我们实现完成了。但我说这些哈，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你过去治糖尿病，我再说句实话，那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式轻松解酶，啊，我们说普通解酶就是补命，补中解酶就是补健康，啊，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怎么解决血糖的问题？我们依靠整式轻松解酶匹配后的这个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然后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血糖偏高的问题不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打什么胰岛素，还吃什么降糖药，我们自个儿能分泌的用卡吗？干嘛呀？我说的这些都是客观来讲的，就像我之前说到社会发展的，这是时代大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要把眼界放开，格局打开，观念也要跟着转变。那听完刚刚老姐姐这个反馈，说实话我真心的替你高兴啊，啊，人就得跟得上形势， 所以说用上这千言的

0: 生物医学把咱们过去治好病的那些药物给它改冷了，就冷了。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真正健康，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是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曾老师您的辛苦劳动，我们有了收获，收获了健康，我也特别的感谢您。另外啊，对于这次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格啊，我感觉啊太合适了。
0: 哦，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的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啊，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啊！在这儿啊，咱也不说了啊，您直接打电话，这好消息我也收听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在这儿呢也再次的祝贺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卿溶解酶。
4: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儿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 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

长得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机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频能快出10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啊，飞翔的飞啊，就像那个高铁安上翅膀了，能飞起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1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1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1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研发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我们讲到这个超级高铁，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1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先进的科研，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呀！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跟不上好的医疗科技，那你就得凡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2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老百姓不知道啊，甚至只知道生物医学的浅薄的概念。因为对他了解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机会用上。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呢正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体验到生物西药，用上生物西药。啊，你就拿这次这个整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整式青种解酶，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1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卫生之类，什么辅酶呀、辅酶 Q10 啊，什么银激酶、尿激酶呀，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呀、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上百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赶紧用上生物新药，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拿到手才是真的。那尤其是我们这些个有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
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

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的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郑世清总监没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郑世清溶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呢，大量的数据是非常详尽的，这粘合物。那么在服用郑世清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你还是没有知觉。等到第7天的时候，坏疽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开始长肉，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起的作用。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即使我们补充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郑世清溶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当中还会出现血栓。这些新的垃圾就像糖和油的粘合物不断的生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了，郑世清溶解酶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身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个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
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正视青铜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正视青铜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

0: 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视情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推广时间不多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的，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啊，然后咱们
1: 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本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真的是为我们做了一辈子，肯定就指着这个挣钱。可是您吧，却没有这样，而是到处给我们争取，能让我们就是用上最少的钱治好病。哎，我说真的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所做的一切吧，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治好老百姓的病。 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管什么条件的，啊，咱们能用上整四氢溶解酶，都不要有任何压力，啊，不要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说，这次的一颗一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
3: 对
0: 后
3: 对
0: 吧，
3: 对，
0: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3: 对对对，是是，对。
0: 您这样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3: 哎，行，曾老师，你看啊，我觉得您呐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这次吧，其实是报上名了，不过这回这不是刚听广播吗？说有的地方断药了，但这个我这个还没送过来呢，我就怕担心啊没药了，所以说我想让您呢帮我催催。我呢是天津的，叫刘艳玲。
0: 哦，天津的，我记住了，叫刘
3: 刘
0: 艳玲
3: 艳玲，
0: 啊，刘艳玲，
3: 对。
0: 好的，我记下了，您放心啊，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3: 哎，行，好，

0: 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吧，我现在是用的11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然后呢，您呢也给我看看我这进步的怎么样。我今年是52岁了，我有这个颈椎病，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而且我有的时候吧，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1: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了哦，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呢，一共是分为6种类型，这个脊髓型的是最严重的。
0: 然后另外吧，我这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呀，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你出行脑袋也是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1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反正倒是能，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曾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都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才会健康，人才会健康。哎，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我这才用上的。
1: 啊，你用了曾氏性溶解酶之后，你身体上有哪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0: 那个，你看我原来吧，我是怎么着？这一宿啊，我都得起夜，最少我得起6次。但是我用上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一次也没起来。哎，当时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儿呢。就这么个低头往下看啊，我都忘了我这脖子是动不了的，这个事儿我给忘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生物新药，那它是生物新药，这大伙得记住生物医学。第二，它是见效非常快，因为它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是非常微小，而且它已经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所以说它治病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我们讲到3分钟起效啊，很多患者用完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的效果都非常明显呢。就像这个颈椎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就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说，当天就能够睡个好觉，至少说能达到6、7个小时那样，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按摩、拔罐、烤电、牵引、吃止疼药、抹这个止疼膏，啊，那能解决骨细胞核病变吗？隔靴搔痒啊，缓解一时的，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是
1: 哎，
0: 这样。
1: 而且咱们一定要讲科学治病啊，一定要讲治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怎么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是曾氏青溶解酶，大家伙记住了，啊，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只有从细胞核自己。
0: 啊，这回也是终于找到好方法了，所以说我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我弟弟吗？他昨天他在哈尔滨出差，刚回来，他看见我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吧，说是这么好啊，他也想试试。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今年是45岁了，这不是单位体检吗？就刚查出来的血糖有点高，但是他就是不想吃那个降糖药，他就问我，他说姐，这个副作用大不大？他就是说，就是你能帮我问一问曾老师，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
1: 哦，你弟弟的情况的话呢，能不能用这个曾氏性溶解酶？想让你得问问是吧？
0: 对，
1: 嗯，我告诉你啊，完全可以用， 而且效果还会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么
0: 嗯。
1: 说呢？我们老话讲得好哈，病从浅中医。什么叫病从浅呢？就是得病之后吧，越早治效果越好。那当然了，他这个情况啊，都在咱们这个功能主治范围之内，那效果是没得说的。那么我可以负责的说啊，你可以转达给你弟弟啊，不用多，只需要30天，30天让细胞欢欣，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另外，你谈到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通过大量的临床，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正视青松解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哎呀，那太好了！
2: 生物新药曾仕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

0: 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您是曾老师吗？
1: 是我，你好啊。
2: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帮忙啊，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好的，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跟我讲一下。
2: 我是大连的，一直得的时候吧，我跟你讲都没当回事儿。那时候吧，就感觉呀，是这个气力不够，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反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开始啊就上医院了，看病那时候啊就上不来气儿啊，走道稍微快一点儿，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张口喘呐、啊，有出气憋闷呐、啊。
1: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2: 一点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1: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2: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维反流。那时候跟您说呀，曾老师啊，那一点也不能累着，一点活都不能干，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1: 这位老人家啊，你是属于心衰的患者，叫全称为心力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了比方啊，如果一个人
2: 麝香保心丸、关血压的骆驼血老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2: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是170啊。我现在吃药是维持着这个血压，是高压。

0: 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跳的，砰砰的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把它那个气儿给它杀了，它没有足够的气儿，你拍都拍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
0: 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呀，要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呀，你全面的给我治疗下来。啊，老人家，你就听我说啊，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因为它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要想让这些酶类物质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必须要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1: 我听懂了。你说这些呀，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回呀，我就信着你了，曾老师啊，我就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您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而且我今天我也讲了，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现在这个呢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1: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0: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咱们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30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啊，曾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曾老师啊，您带来的这个健身长春膏呀，就像那个蒙蒙的细雨，百家争艳呀。楼下微微吹风啊，吹柳绿啊，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就各显春色了。您是我们的福星呐，您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增寿增财啊，让我们能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哎呀，曾老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0: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我得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一个夸奖，啊，听完你的这个夸赞之后吧，我真的是我都飘了啊，哈哈，我发自肺腑的高兴啊。但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也是我毕生追求的。很多的时候吧，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得到你们大家伙的认可，我觉得呀，啊，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这样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啊？你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是69呢。
0: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3: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啊，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啊，特别严重。您说这15年以来啊，什么？

0: 二甲双胍呀、拜堂平安、什么格列本脲呀，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药啊，我都吃过，都尝试过。有时候啊，两药合在一起吃，但是啊，我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呀。
1: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0: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找上门来吗？嗯，最严重的就是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当时已经3期了，去医院化验，血基钙300多，尿蛋白170，24小时啊，这个蛋白净量是210，啊，大夫一直啊给我开的额倍三肽。还有精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哦。
1: 都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0: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门槛里边了，快要死到人了。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因为啥得的，嗯，我这是遗传的。我老母亲呀，还有我姐姐呀，都是糖尿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个尿毒症人没的。我这已经都是3期了，这4期这不就完了吗？坏肾啊，咱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啊，我以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熬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是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不光这些，另外我这个血压还高呢。高压都167、178的，低压都是101、120这样的。吃完那个降压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了都。
1: 我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情况当时来讲真的是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这么重的病，你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0: 对呀，用过很多的方法，太多了。现在条件也好嘛，我自己也有退休金，而且这个子女啊也孝顺，他们也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什么沈阳的医大呀，什么陆总呐，什么北京的协和医院呐，还有上海的瑞金呐，反正就是那些大医院都去过，而且那些专家号也都挂过。但是给我看完以后啊，开的药呀，基本上都是那几种，也都差不多。
1: 你看，你去的这医院都是好医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关键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开药，啊，也是治不好，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吧。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后来孩子们就到处打听嘛，嗯，看什么药能治我这病。听说呀，有一种生物新药叫增氏青溶解酶，这个很好，嗯，说里面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呢，在治疗效果上哦，也可以说是非常好。哎呀，我一听我说啥也得买呀，就这么的啊，孩子们就给我买来了。
1: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0: 我到现在啊都用了30天了，变化呀，真的翻天覆地啊，比曾老师您讲的那个效果还要好。我就觉得啊，嗯，就是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浑身就舒服多了，脑瓜子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就有感觉了，感觉他好像顿时啊就马上那立刻那种轻松了很多啊那种感觉。当时啊，我还合计，是不是我自己的精神作用？这不一定就是没吃。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血压可好了，高压130，低压80，啊，脑瓜子也不疼了，睡觉吧也睡得好了，人倍儿精神。关键是啥呢？哼，最让我意外的是啊，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大夫给我，
1: 掉了。
0: 对呀对呀，老师啊。可不是嘛，这回啊，压在我心里这个石头啊，终于搬掉了。我再也不担心我会得这个尿毒症了。
1: 哦，你放心吧，这个病跟你就无缘了啊，绝对不会再得了。
0: 是呀，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好， 空腹基本上在5点多，餐后也就。

0: 7.1这个样子，一直都挺正常，每天可以说是吃得好，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
1: 这两天我也听了之后吧，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国
0: 轻。
1: 家这个嫦娥五号你知道吧？
0: 知道，听说过，
1: 哎，这是咱们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们成功了，对吧？哎，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到现在是不是现实实现了？啊，成为现实了。我说这些倒不一定说是神话故事，有嫦娥怎么样的啊？至少说，经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我们说普溶解酶就是不命，普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啊，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怎么解决血糖的问题？我们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这个胰岛活性酶抑制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要把眼界放开，格局打开，观念也要跟着转变。那听完刚刚老姐姐这个反馈，说实话，我真心的替你高兴啊，啊，人就得跟得上形势，所以说用上最前沿的生。
0: 特别感谢郑老师您的辛苦劳动，我们有了收获，收获了健康，我也特别的感谢您。另外啊，对于这次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格啊，我感觉啊太合适了。
1: 哦，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的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啊，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啊！在这儿啊，咱也不说了啊，您直接打电话。这好消息我也收听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在这儿呢也再次的祝贺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仅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颜面鲜红下长青，跟陈氏青是什么变的？因此，当着老少英雄的面，把他说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可不是陈氏造谣，完全是事实。夏长卿一看，这还了得？你叫我往后还怎么见人呢？把这老小子气得哇哇暴叫，往上一闯，就打算把陈氏给废了。前文书说了，在他们身边站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儿，谁也不清楚这小伙是谁，但是跟夏长卿他们家走动的还非常近。就见这个小伙儿过来把夏长卿给拦住了，老人家息怒，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老夫老妻的这是何苦，不被旁人笑话吗？拉倒吧拉倒吧，时候已经晚了。哎，仗凭这小伙连小玉在陈氏全给护住，嫁回内宅。夏长卿用手点指着陈氏和小玉的背影，你们得非杀了你们不可。这小子满腔怒气，转回身来，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花木兰，姓花的，你过来，看见没看见？ 就因为你不为人。

他刚想奔花木兰，在木兰的身后撑跳出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个不高，长得粗骨碌，端清挂造，一说话还有点哑嗓子。好小子，修伤花壮士，咱俩先比划比划招拐。一见面就来了三拐，是隋营的马前一卒，我叫沙勇啊，人送外号叫搓脚金刚。招拐，沙勇沙猛都是老侠客，沙这老家伙不是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披着人皮的一只豺狼。因此沙勇压不住怒火，这才跳过来跟他决战。要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能耐，不如抓个活的，我想怎么收拾我怎么收拾，怎么解恨我怎么来。想到这儿，刷一晃身，正好跳到沙勇背后，伸出俩手指头一点他的穴道，晃双拐就跳上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小伙过来直奔夏长青，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叫夏长青用点穴法照样给点。还了得，我们一共来九个，叫人抓住俩，这回去如何交代。就在这时，赵大侠赵国忠有点沉不住气了，花壮士，你往后退一退，把他交给我。老人家千万留神，这夏长青果然厉害。哎，你放心就得了。撑，赵国忠跳到夏长青面前，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他能叫他抓住吗？赶紧撤正手，现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猛击夏长青的太阳穴。这个老家伙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来了个大哈腰，哎，把这一掌奔他裆里勾来。这练武艺啊，别的地方都好练，就这个裆里头不好练。要练好了这种能耐不多，所以夏长青吓得魂不附。不愧是个侠客，果然手脚干净利落。再来，他从房上跳下来，跟赵大侠站在一处。赵国忠虽然是个侠客，老头这身体呀、啊、不是那么太好的，珠子下来了。夏长青一看，哦，你就这么两下子，我也要抓你个活的。啪啪啪啪啪啪，别动，啪，正戳到穴道上，赵大侠也被人家抓住。赵国宝在旁边一看，赵国宝低了腰跳过来，可他刚一过来，有人就偷偷的告诉夏长青，老人家，这小个可厉害呀、啊、这是有了名的赵老二，打三脚插不弹弓，说不出旁的来，你也出不了我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样，敢不敢跟我起个誓，不使用暗器？老狐狸，你不用叫我，就见赵二侠身形转动，其快如飞，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各种的能耐全都使用出来了，功底太扎实了。

0: 打了这么好几阵，毫不力却，而且越战越勇。赵二侠心中着急呀，坏了，我们一共来九个人呢，我要再败了，这就等于败了一半了。你要反悔，肯定你想用暗器赢我，得了，先下手的围墙吧。因此他招数加紧，不给赵二侠留拽弹弓的机会，啪啪啪啪啪，别动，砰，正戳到赵二侠穴道上。就
1: 我老狐狸，你真他妈够厉害的，爷爷跟你拼了。晃大棍他上来了，这夏长青还真就怕这铁三钢。一瞅这位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相似啊，就有点戳了一下。铁三钢知道他这手厉害，早就把气闭住了，这一戳上啊，跟碰到石碑上相似，好悬没把夏长青手指头给戳折了，纹丝不动。铁三钢咧着大嘴，夏长青一看可没底了。哎呦，怎么戳不动？又打了几个回合，他一转个，照样点铁三钢的穴道，嘣，点上了。结果还是没点动。铁三钢把大脑瓜，我要把你逮着，我戳你两下，你试试，我非叫你叫出妈来不可。铁三钢可不是吹呀。哎呦，夏长青一看这怎么办呢？这家是个大铁块儿，蒸不熟，煮不烂，打不动。哎，月亮门洞，这铁三钢缺个心眼儿，抡大棍在后头就追，花木兰在后头就喊：“铁大哥，别追，小心。”可话也说出来也晚了，夏长青进了月亮门洞。闹了半天，人家这院儿啊都有埋伏的。你看人家踩是踩的实地，铁三钢不知道，正踩到消息上。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铁三钢叫人抓住，噼啪啦，累结实点，累结实点，整个像煎饼卷大葱似的，把铁三钢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铁三钢还骂呢：“兔崽子们，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扭回头他奔花木兰。木兰一看坏了，时间不大，叫他抓住武将，现在还剩下四个人，刨出一位在外的看马，身边还剩下三个女子，何文玉、施金辉和自己。花木兰一看就得自己玩命了，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要胜我们大家一块儿取胜。想叫我跑啊，没机严重牛刀把他交给我吧。这您哎，别说别的了，大将压后阵，看我的。何文玉压宝剑过来，大战夏长青。夏长青冷笑一声：“嚯，这堂客都上来了，男的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女流啊？姓何的，我也叫你跟他们一块儿去享乐，你就过来吧。”两个人伸了手了。何文玉的能为不是十分高，但是他受过红拂女的真传，功底儿挺深。别看他赢不了，一半会儿还败不了。他比别人顶的时间都要长一些。就在两个人动手的时候，夏长青吩咐烧进东跨院，把那七个丫头片子给我宰了。都是他们引来的祸害，要不为他们七个，这些人能来吗？杀了，让他们心里头干净利落，就省着惦记了。战士， 金箍托头周宝手中拎着三叉鬼头刀，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可夏长青说这话不是背着说的，连吵吵带喊，花木兰、石金辉听得，木兰一想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提宝剑，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了。石金辉呢，惦记花木兰，恐怕他吃亏上当，亚宝剑在后头也跟来了。这院里头就剩下福

0: 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吃尽穿绝，多好啊！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不懂乡愁，一味的啼哭。这回可好，隋营来了人了，按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国庆假期，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面加强社会面出村民勤劳质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广州沙湾古镇始建于南宋时期，因地处古海湾半月形的沙滩之畔而得名。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镇独特的岭南风情，里面至今保留着400多间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漫步七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盛宴，静待游人前来赏秋。沧州冬菜产自河北沧州青县，传承千年的民间腌菜，脆嫩爽口，香甜咸辣四味俱全。唐宋时期，青县就有腌白菜、储菜的习俗。明永乐年间，刘氏家族带来腌菜技艺，改良工艺，入罐发酵。到沧州青县游玩，一定要品味这份地道的乡土味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

0: 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2: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
4: 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小姐姐就说了，哎，我这儿有一些旧物要出售。
4: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或者是通过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
4: 一次。
5: 如果您希望自己的信息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能够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4: 对，
5: 或者是呢参加挑战答题。
4: 对，我们有两类挑战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全天的天气情况。
5: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噔噔噔噔。
4: 注意天气变化。好，看到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5: 好嘞，
4: 这位朋友的尾号是5912，你好。
6: 你好。
5: 欢迎您。
6: 我也想买个楼房啊。
5: 想求购楼房。在什么位置啊？楼层、面积。
6: 啥位置都行，不位置不限。
5: 啊，
4: 这个位置不限。
6: 室内就行。
4: 啊，对，你看肯定得有点限制性啊。锦州室内是吧？
6: 室内，铁北也行。
4: 啊，那铁北呢也包括也是在锦州市。
5: 你得说铁北更行。
4: 哎，对，锦州市内、
6: 啊、
4: 这个区域位置不限、
6: 买个楼房行，没有房子住。
4: 嗯，60平米左右。
5: 价格呢？
4: 对，这很关键了。
5: 对，
4: 价格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6: 没啥要求，合理就行。
4: 价格合理，好，对这个。
5: 大概有个区间没有啊？是10万、20万、30万。
4: 啊，
6: 谢谢您，谢谢。
4: 哎，不客气。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
6: 对对。
4: 啊，第一次参与节目，这您可能不了解，我们这台里都有规定。

0: 要是出售的话，要价四万。
1: 收四万，嗯。
0: 要是租的话是免费住。
1: 啊，免费住，哦，免费住。好，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还有别的需要补充吗？
0: 电话是座机是513-6620。
1: 513-6620，嗯。
0: 手机是132。
1: 嗯。
0: 3685。
1: 3685。
0: 2239。
1: 3685。
0: 85。
1: 2239，是吧？我们记好了，那就收到这儿。嗯。
0: 嗯，好嘞。
1: 好，我们再会了。嗯。好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15，大家呢依旧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直播热线号码是三，
2: 没说价格
1: 啊，
2: 但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在8月末9月初的时候，
1: 嗯，
2: 有几个房子就4-5万块钱，当时我们都觉得
1: 对
2: 这价就能买楼房了。
1: 有的那楼层可能稍微高一点，比如说5楼啊、6楼啊，
2: 哎，
1: 这顶楼的呀，
2: 嗯，
1: 楼层越高呢，它这个价格啊总价能少一点。
2: 哎，但是呢，刚刚这位朋友最多汁儿的
1: 啊，就是咬一口就跟咬自来水管上是那感觉的。
2: 那你得吃芹穗苹果了。这个当然了，价格稍稍小贵，8块钱一斤。
1: 哎，
2: 但你要说我想吃那个特别红的，像过去那大苹果
1: 啊，
2: 而且呢，今年的果比去年还好，
1: 吃老口味了。
2: 哎，个大的，
1: 嗯，
3: 对，那个辽宁工业大学西门对过，
1: 辽工西门对过，嗯。
2: 我先问一下，您这房子价格是多少？
3: 价格啊，刚才我是听着了，我发两回信息，也有人问一下就拉倒了，
1: 啊。
2: 嗯，
3: 始终也没租出去，也没卖，和那些，
1: 啊，
2: 吃饭也方便。
3: 小孩上桥，这两个学校在古塔区来说，
1: 对，
2: 嗯，
3: 还行
1: 啊。这么的，咱先介绍这个房子啊，楼层几楼啊？
3: 哎，它楼层5楼，就是顶楼
1: 啊，5层顶楼，嗯。
3: 哎，但是从来不漏
1: 啊，
3: 它是那个辽宁原来那个辽宁工业那个院那个办公室就说
1: 啊，那这么的，那个老人家啊，咱们后头还有好多人在等候呢，咱就挑干的说啊，68.2平米，阳台还不算面积，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1: 哎，阳台不算面积，
3: 31厅，2南屋1北屋
1: 啊，2南1北，
3: 哎，
1: 那是南北格局，
3: 哎，
1: 嗯。
3: 哎，对对对，
1: 嗯，
3: 明厅明厝，联系电话我不咋在家，
2: 嗯，
3: 就我就，那个留我闺女和我一个手机，
1: 来您说吧，
3: 哎，
1: 嗯。
3: 151-3418，
1: 嗯，
3: 0870，
1: 嗯，这是一部，
3: 第二个电话是157，
1: 嗯，
3: 1416，
1: 嗯，
3: 到，租吧，
1: 啊，
3: 有笔有笔，哎，就他的电话我记传没呀，151，
1: 嗯，
3: 就买房的这个，
1: 对，
3: 4201，
1: 嗯，对，我先说吧，我先说吧，您这幺五幺就说错了，您改一下155。
3: 啊，155，
1: 4201，
3: 中号一个大号的，
1: 中号大号拉杆箱，嗯，
3: 哎，我有几块电木板，
2: 嗯，
3: 还有一个黑色纯毛呢子2米多，
1: 嗯，
3: 有两块新疆产的纯毛料，1米多，做库没问题，
1: 嗯，
3: 上次说那个冰箱卖了，
1: 哎，
3: 是不
1: 是啊，你这怎么不先，
3: 哎，
1: 地点是在哪里啊？
3: 哎，那电话吧，还是就我刚才说那个两部电话，151，和157那两部电话。
1: 好，151-157这两部电话是151-3418-0870，157-1416-4904，对吗？4940。二，你好，这朋友，嗯。
4: 哎，主人早晨好。
1: 哎，你好。
4: 我想发布旧物。
1: 啊，我知道了，这个是咱们
2: 琉璃瓦小哥哥，
1: 对啊，家住南山附近的是吧？南山公园附近的，
4: 对，
1: 赵
4: 庄的。
1: 好，您这
2: 有卖了的吗？
4: 没有，
2: 或者有增加的吗？
4: 就卖这些旧物，床，
1: 嗯，
4: 自行车，
1: 嗯，
4: 金的靠背椅，
1: 嗯，
4: 木质的，拍卖琉璃瓦，
1: 啊，找到了，您这个信息在这儿呢啊，这是要出售道奇驴三轮车，95成新。
5: 哎，您好。
2: 哎，早上好。
5: 哎，早上好，我有一个2个楼房要出售，在锦州港渤海大学东临那个富景新苑。
1: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
5: 7楼。
1: 2户都是在这儿吗？
5: 7楼。 对，两户它对门，一梯两户。
1: 稍等啊，两户楼房在。
2: 车库呢，就是在楼下吗？

0: 还是？
1: 对，就在楼下，就在这个楼房的楼下。
0: 嗯，
1: 车库大，这个车库是36平。
2: 啊，
0: 36平的车库。
2: 两户是一层对门，然后呢送36平车库，两户送36平米。889，你好，这朋友。
3: 二位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出售一张，就是个康复床，未开封呢。
2: 出售？稍等啊，出售全新的康复床，
3: 未开封的。
2: 康复床售价多少钱呢？5189，对吗？
3: 对，谢我也谢谢我们主持人了啊。
2: 哎，
0: 不
2: 客
0: 气。
2: 嗯，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0: 对，
2: 好，那我们就挂断了啊，感谢您的参与。嗯。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
0: 只是高一层。
2: 对，笑对人生就说了，说铁北那老房子1000多一平的有都是啊。
0: 哎，对，
2: 嗯，
0: 而且呢，你看离石桥的早市近，
2: 对，
0: 离蓬莱
2: 早市也
0: 近，哎，离
4: 电梯费啊，
2: 取暖，物业电梯费，嗯
4: 嗯，好，
2: 取暖，电梯，物业费。嗯，好的，这个就你看有假日，明天是周六啊，是工作日，
0: 嗯，
2: 后天周日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啊，上果园里面。
0: 哎，但是不少的朋友，人家可以随时去。
2: 嗯
0: 啊，您可以打电话联系，
2: 对，
0: 18704221212。
5: 我还想那个发一个信息，就是想日租的那个房子。
0: 你是想往外出租还是想求租？
5: 不是，我想求租。我们朋友想给
2: 啊，来关注节目，来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2: 频率啊，来收听这档早间节目啊。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手边的各类信息。首先呢，现在是北京时间7:42了，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省的27度，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15742600134。
2: 哎，再来看下面这朋友的信息，是要出售电动道骑驴，售价1000元，在新玛特对面平安。我朗诵一下，我听听你这个声音状态啊。
0: 我们主打一个让大家开心，
2: 对，
0: 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嗯，幸运星188啊，说二位主持人早上2盒到手50包，也是199，
0: 而且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2盒清新牙膏。
2: 嗯，
0: 所以偏手速
2: 块什么的，尤其是肉哈，涉及到保鲜的问题，
0: 嗯，对，
2: 这不好处理，咱卖调料啊。
0: 对呀，伴手礼锦州烧烤料，
2: 哎，对
0: 啊，那绝对特色，
2: 串哪儿都能穿，
0: 嗯，
2: 对吧？但是这个料，
7: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
9: 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按
10: 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
9: 嗯
10: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9: 嗯，
10: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9: 嗯，对，
1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9: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
10: 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9: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
10: 那咱们的血氧